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8: 你。歌声及先生，句句都是你。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情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求问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如果我是那份不及格的卷子，我想看看标准答案是什么样的。
1: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2: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世界。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我是乐粉，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出自诗人杨焕的一首诗。那么在杨焕并不长的生命当中，他早早的在25岁就意外的去世。短短数年间，他写下了很多颇有趣味的儿童诗。今天这首《我是忙碌的》，熊天平为他谱上了曲，并且演唱。

我忙于摇醒火把，我忙于雕塑自己，我忙于雷动行进的鼓拔，我忙于吹响迎春的芦笛。这首歌叫做《我是忙碌的》，所以每一句的开头都是我忙于做什么，我忙于做什么。但是一般我们听到忙碌这个词的时候，第一反应大都是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要处理的大小事。如果是还在念书的同学呢，想到的可能会是很多的作业要写。但是在这首歌词，在这首诗当中，他忙碌的都不是一些日常琐事。他在忙什么呢？你看他说他忙于雕塑自己。雕塑这个词就可以让人有很多的联想，他是不是在反复的调整自己身上的各种特质呢？或者是在不断的精进自己？总之就是对自我很有要求，然后想要精雕细琢去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那同时他还忙于吹响迎春的芦笛，这是多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见他非常的喜欢跟期盼春天的到来，喜欢到开心到要吹响芦笛来迎接他。而且还不只是吹一下，一定他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吹，所以他才会说他在忙碌于吹响芦笛。那么除了这两个比较美好浪漫的动作，他还忙于什么呢？忙于摇醒火把，还有雷动行进的鼓拔。这两个动作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好像都带着一点摇旗呐喊的意味？所以他是一个行动者，是一个积极争取的人。

我忙于拜访真理的消息，我忙于把生命的树移植于战斗的丛林，我忙于把发酵的血酿成爱的汁液。上一段我们说到他的字里行间带了一点摇旗呐喊的意味，刚刚这一段也是，他说把生命的树移植于战斗的丛林，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于战斗。如果自己只是一个人，是一棵树，那么当很多人很多树在一起，那就是一片丛林。他还把发酵的鲜血酿成爱的汁液，这也是一个很有奉献感的用句。那么他这些呐喊跟争取战斗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他想要追寻幸福跟真理，所以他说除了忙于战斗，他也忙于拍发幸福的预报，预报也就是幸福还没来，但他相信马上就要来了，在战斗胜利之后。

直到有一天我死去，像一尾鱼睡眠于那微笑的池沼，我才会熄灯休息，我才有个美好的完成，如一册诗集，而那覆盖着我的大地就是那诗集的封皮。这两段的形容也是多么的诗意。首先是他对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状态的这个形容，是像一尾鱼，像一条鱼那样在池沼当中，在池塘沼泽里面睡着了，而且这还是一片微笑的池沼，所以他的离开是一个非常平和宁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小小的满足或者是小小愉悦的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同时他还形容这是一种熄灯休息，就像是大学宿舍到了熄灯时间，一下子就世界万籁俱静，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只剩一片深邃跟宁静。然后在另一段的形容则是，当他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就像是完成了一册美好的诗集。那作为一名儿童诗人，杨焕把自己的生命形容为一首一首的诗，而当生命完结，他就像是完成了一本美好的诗集。那么诗集都会有封面有封皮，在这里他是怎么形容的呢？他说呢，覆盖着我的大地，也就是当他生命完结，落叶归根，被大地覆盖的时候，那覆盖着他的大地就是他这本诗集的封皮。这是多么的有想象力，多么诗意的一个创作。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熊天平，我是忙碌的，收录于1998年的专辑最后还是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嘛，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6: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0: 我想找个朋友。
9: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0: 什么单？
9: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0: 停，可吓死我了。
9: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0: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9: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9: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

0: 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嘉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本书的作者刘宗迪是一位民俗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也是国内研究《山海经》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关于《山海经》的故事，我们在许多书籍、绘本、影视作品、设计元素中都看到过。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地理志，也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人细致的博物学观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山海经》并不是片段式的神话书，它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系统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
2: 我们可以先来考虑一个问题，比如有人问你说，哎，请问一下，我们有自己本土的神话体系吗？啊，你可能说那肯定有啊，从小我们看比如说西游记啊，西游记为我们展现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天上人间神佛系统，对吧？天上有玉帝为首的天庭，还有佛祖为首的极乐世界，有山神、土地、城隍，什么阎王、判官啊，甚至呢封神演义也是从时间线索的角度来介绍了这一套系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事实上，中国古人啊，所谓的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神话，在中国上古时期，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被严重忽视了的。不过呢，好在咱们有一部《山海经》啊，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对吧？黄帝大战蚩尤，以及呢啊滚河雨治理水患啊，这些故事虽然跟什么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相比显得碎片化了一点，但至少咱们上古的神话星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山海经》呢，是战国到汉代初期形成的。不过呢，由于它的这个成书太早，《山海经》在人们心中似乎就像是一个什么神仙谱啊、怪物志，记录的无非就是一些古人荒诞离奇的想象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山海经》的世界，它的作者刘宗迪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关于《山海经》打开的正确方式。因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读懂《山海经》到底是什么。
0: 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人留下的时光地图。细细检索，你会发现，《山海经》并不

0: 是混沌的古代传说大杂烩，而是一部严肃的古代地理志，是古人细致的博物观察记录。一旦读懂了这幅藏宝图，你不仅能比别人更深入地看懂《山海经》，还能够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许从此以后，古人在你的心中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亲切和可爱。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混沌蒙昧的传说大杂烩呢？
1: 到底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传说大杂烩？我们可以先从名字来看一看，这个《山海经》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经字，这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诗经》啊，甚至《孝经》啊这样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心经》啊这样的佛学经典。不论是什么经典，其实《经》这个字的含义都是有一种就是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当你翻一翻《山海经》，你会发现，且不说没有理论论证哈，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当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啊，分别是海外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什么海内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大荒东经、南经、西经、北经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0: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1: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当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夸父追日、什么黄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啊，几乎在海经当中啊，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啊，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啊，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连它们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啊，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啊的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啊，扭羊山。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差不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 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

0: 庭，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他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有一种黑色的龟，这个身子跟普通的龟差不多，但是却长着鸟的脑袋、蛇的尾巴，名为玄龟。这玄龟叫起来啊，声音像劈木头一样啊，说佩戴它的骨头可以防止耳聋，还可以治疗难产。哎呀，这是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真的你也讲不清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个山经。这个山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山，对吧？这几百座山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有什么神奇的动物生长在那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山海经的世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0: 早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0: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凉。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0: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0: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5: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6: 《山海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山经啊，光这个山经占整个《山海经》篇幅的三分之二，但是呢，这里面就只有五章，可是这里面记录的山就有500多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扭羊之山，这上面的怪物特别多哈。然后呢，我们顺着这个扭羊之山啊，再往旁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山啊，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故事却一大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扭羊之山再向东300里，还有一座山叫底山。这座山呢，水特别多，但是吧，它却光秃秃的不长草。这山上有一种鱼，它的长相呢像牛一样啊，生活在山里，它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的两侧长满了羽毛啊，叫起来就像啊流牛流牛这么一个就是谐音吧，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这种鱼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绿啊。这个绿这个字是一个鱼字旁的绿，看起来特别像个繁体字，比较难写，笔画特别多。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得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你把它当做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种药物啊，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形状、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功用记载得清清楚楚，那脉络这么清晰，对吧？不像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的。那作为山川自然的资源宝库，古人更是有一种说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非常重视对于山川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勘测自然资源的部门，并且呢将各种资源的品种分布绘制成图啊，登记在册，做成档案。这种档案就类似于像国土物产志或者是山川博物志。比如说考古发现，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魏襄王的

0: 墓中就有一本古书叫做《梁丘藏》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梁指的是大梁啊，当时魏国的国都。所谓的丘藏，顾名思义就是藏在山丘当中的资源。其实它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魏国的矿产物资的资源名录。而在《山海经》当中，作者呢以大禹的口吻啊，对天下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做了总计，大概的意思就是天下的范围东西为28000里，南北为26000里，有名字记录、有宝藏可供利用的名山大概有5370座，哈、啊，有零有整。然后呢，这其中产铜的山有467座，产铁的山有3690座。这些铜啊、铁呀、矿产资源可供国家制造武器。那国家呢，就应该根据这个资源的条件规划啊，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所以你看，这段话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山海经》它的国土资源文献的属性。
1: 看到这儿，开头提到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山海经》的经体现的正是治理，《山海经》的山经作为国土资源文献，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地记载几百座山、几百条河流中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数百种，每一种都标明产地，并且详细地记述它的形态和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山经确实体现着古人治理的意志，而海经的部分同样是如此。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海经。海经的部分虽然篇幅小，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山海经》这个标题，它的目录题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山经》的整个体系非常完整啊，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中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海经》的题目就不太这样了，《海经》叫什么呢？叫《大荒经》，叫《海外经》《海内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的佐证《山海经》的地理志的特征。所谓海内海外大荒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周代啊周朝人对于天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荒就是荒凉的荒啊，四海八荒。这个大荒听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就是更为遥远的荒蛮地区啊，皇帝、蚩尤、公公、这个大禹、什么西王母、后羿、夸父，这些故事都在大荒经当中。
1: 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古代严肃的地理志，但书中记载了大量怪物，导致今天的我们都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怪物志。从这一点来说，《山海经》似乎也并不严肃。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那么多？
0: 作者认为啊，《山海经》里的怪物多，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人啊是观察非常细致的，因为《山海经》其实也是一部博物学记录。山海经里的怪物乍一看都特别奇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动物，它叫做绿，说它那个字儿很难写，笔画很多哈。它呢是一种鱼，样子像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两侧长满羽毛啊，叫起来的这个声音呢拟音化就叫做流牛流牛。更离谱的是，它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它又复活了。你能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吗？这个动物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穿山甲。穿山甲的身上有鳞片，远看像鱼，它呢头小身子大啊，又有点像牛，同时呢它的尾巴很长，像蛇一样，身体两侧硬毛较多，看起来像羽毛。而且穿山甲有冬眠的习惯啊，遇到人的时候它会装死，就是蜷成一团，所谓的冬死而夏生。在《山海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怪物，其实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并不是说古人在当时古代的时候上古时期他们肆意捏造啊。在现代博物学的分类标准确立之前，用古人熟悉的概念去拼接描绘新事物，这是全

0: 世界通用的一个办法，甚至在200多年前啊，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书中当时就记载了一个记录，在1784年当时的巴黎圣洛朗展会就展出了一头来自于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的怪物啊。当时呢有一位英国参观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啊，这个怪物吧就真的是有一点奇奇怪怪了，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他说这个怪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长长的胡须，头部下方啊有一对这个短肢，这个短肢的末端的脚掌呢就像是鹅掌一样啊，是有蹼的，然后呢还长着非常有力的爪子。这种怪物身体中部肥大，像一只大狗，身后的半个部分呢是鱼尾形，两边各有一个鳍，它的皮肤光滑，没有鱼鳞啊，像是鳝鱼一样的皮肤呈暗灰色。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啊，这只混合了豹子、狮子、狗、鳝鱼、鹅啊这些特征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海狮。在18世纪的欧洲啊，当时有一些骗子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制造怪物，吸引大众，制造话题。在1774年的巴黎啊，人们相传说有一只怪兽，名字叫做刚刚。这只怪兽呢，长着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就人们就开始争相去看嘛，就是没见过呀，对吧？想去看怪兽。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的名字叫做骆驼。所以你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怪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养的一个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人，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这种猛兽的名字。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眼中的山海经似乎好像就变得可爱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山海经有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部上古时期的神书，现在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依然觉得很神奇，但是呢有专家就跟我们解释说，这其实不过是古人他们看世界、他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没有读懂山海经，那不妨呢可以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山海经的世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0: 震动。
1: 这里真清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2: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出现一座山神同时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的故意为之，古人自己设计的。
1: 先秦文献《管子》里有一句话，立其祥以固山泽，意思是国家借助山神祭祀制度来保护山中的资源。所以为什么山神明明是神，但是在《山海经》中却怪异可怕？作者认为这或许是当时的古人有意为之，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惦记山中的宝物。你看那些神怪，乍看之下出人意料，其实是出自古人意志的理性设计。但是你是否思考过另一

0: 题，为什么在古代一旦有人说山中有怪物，周围许多人就深信不疑呢？
1: 对呀，为什么一旦有人说哎呀那个哪儿山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周围人就深信不疑，是因为愚昧吗？山海经里有那么多的怪物，而且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山海经啊，其实是凝结了很多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达成了一种集体共识，人们愿意相信并且去遵守它，甚至是去祭拜它。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妖怪这个词，我们经常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西游记里面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啊，妖怪哪里跑，这个词经常是被当作一个词来用。比如说山海经就介绍了很多古代妖怪，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其实妖怪它是分开的，就是妖和怪它一定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妖可不是怪啊，怪也不是妖，它也不能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在古代什么东西叫做怪。作者认为啊，这要从比如说长相来看，长得奇怪的那肯定就是怪了。那什么是妖呢？作者认为从内在的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长相奇怪的怪物不一定对人有害啊。有一种长相正常甚至貌美的生物，那真的可能会伤人性命啊，它甚至会扰乱社会治安啊，在古代他们就被称作妖。有的时候呢，这个妖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生物，也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现象行为，对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民反地为乱，乱则妖灾生啊。什么意思呢？就古代人认为天反时令，比如说六月下雪，这意味着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是一种灾害哈。啊，地反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清澈的河流忽然之间这段时间变得浑浊了，还出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啊，这个就是妖，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就是它的另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防灾救灾的一些经验，告诉古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出反常必有妖的现象，来预警你，告诉你。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什么呢，见则大水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遇到某种动物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洪水。作者统计在古代古籍的记载当中，见则大水的动物一共有九种，其中呢有两种是长臂猿。为什么古人认为长臂猿的出现就会引发大洪水呢？作者猜测啊，说这可能由于长臂猿它呢本来就是居住在茂密的森林深处的，以果实为食，平时人是很少见，但如果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导致呢山林里面的食物短缺，这长臂猿就不得不外出觅食。所以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一见到长臂猿，那往往可能这个大洪水啊，这个大雨就不久之后就要来袭了。所以山海经当中那些被视为有灵异的动物，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灵异可言啊。某某动物见则如何，这其实啊是古代人非常朴素的一种灾害征兆的知识，这就好比说什么公鸡打鸣之后天就亮了。所以古代人认为天亮而是公鸡打鸣给造成的，这显然是将粗略统计得来的关联扩大为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啊，认为太阳升起啊，公鸡打鸣啊，猴子跑出来了，森林就会引发洪水了啊，蜥蜴搬家就会引发什么干旱，猫头鹰夜叫会引发瘟疫。这就在古代你会发现它呢就距离把公鸡把猴子把蜥蜴把猫头鹰变成妖怪真的是只差这一步之遥了。
0: 但说句题外话，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想不清楚这个事情。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意思就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流星，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1: 你看荀子啊，这就真的是个老实人，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他就立马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古代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会选择故意是故弄玄虚。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嘛，诸葛亮借东风，对吧？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那也只有诸葛亮熟悉气象学知识啊，根据当地的气候天气变化来判断即将东风起，于是呢登坛做法秀了一波。如果说在一般人的

0: 心目当中啊，《山海经》是一部好玩的妖怪谱系，在学者心中，《山海经》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一部可以填补中国古代上古神话空白的关键典籍，尤其是在晚清时候，当时的西方神话概念传入到中国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希腊呀、北欧啊那样完整体系、波澜壮阔的神话。这个时候山海经就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便是作为古代神话的原点，振奋人心。但是我们开头也说过，说山海经当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而且呢山海经山经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啊，看起来呢却像是一个干巴巴的账本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罗列这些山的名字方位，但没有什么文学性在里面。但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这山海经真的没有价值吗？作者认为《山海经》在故事上或许不足，但是呢，却能反映古人是怎么认知自然和人啊这样的一种天然关系的。
1: 《山海经》作为山川博物志，在记载众多草木、鸟兽、金石的同时，也记录了诸多神灵以及他们居住的山川。作者认为，那是古人当时崇拜祭祀的地方。虽然《山海经》的文学性不足，但这恰恰保留了土古神灵崇拜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古宗教神学的真实情况。
0: 在中国古代啊，宗教观念当中，最高的神灵那往往是住在天上的地，比如说《诗经》当中就称之为昊天上帝，啊，《尚书》当中称之为皇天上帝啊，这个帝是高居天庭，给人赐福降灾。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帝呢也是住在天上的，但是吧，这高居天庭的天帝也会时常降临人间啊，人间呢也有天帝的宫殿，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因为天帝在天上的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大地上的昆仑和天上的北极是相对的啊，两者共同构成了天与地的中枢。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和地理啊，它都是对应的啊。在天上，比如说围绕北极星的一片星空，人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紫微垣啊，相当于人间皇帝所在的皇城。这古代的皇帝在天下这边东南西北有很多行宫别院，那在昆仑之丘啊，也有多处天地的地上设施。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古人想象当中的昆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在古人的想象里面，昆仑是位于西方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就类似于说什么昆仑附近有天地的花园啊，淮江之山是天地的菜园子，什么博寿之丘是上帝的这个狩猎的这个猎场啊，密山是他采玉的玉田。在星空当中呢，以北极星为中心，这天上也被分为了啊28星宿，哎呀，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一的找到。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可以带领我们思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完了《山海经》，你会发现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啊，上古也有不少神话故事。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古罗马、像北欧啊那样发达的一个神话体系呢？其实原因特别多，但是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或许啊，就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我们的《尚书》《春秋》啊，到《史记》到《汉书》，当其他的民族需要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学会用史料来真实的记录生存经验啊！别的民族在歌颂神话英雄，而我们知道以史为镜，来维持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历史文化记载。所以下一次当你在翻开《山海经》的时候，你也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一看这山经啊、海经啊，所谓的妖怪它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所谓的神兽对吧，在现实当中真的没有映照吗？这个《山海经》记录了山川湖泊啊，它其实作为一个博物志还能够。
2: 北京时间上午10:15，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儿？都搞10分钟了。

0: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1: 开了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夫，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楼粉，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We need love, baby. That's right.
1: 如果我是那份不及格的卷子，我想看看标准答案是什么样的。
2: 如果错觉。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

0: 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5: 我想找个朋友。
4: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5: 什么单？
4: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5: 停停，可吓死我了。
4: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5: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4: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4: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本书的作者刘宗迪是一位民俗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也是国内研究山海经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关于山海经的故事，我们在许多书籍、绘本、影视作品、设计元素中都看到过。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地理志，也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人细致的博物学观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山海经并不是片段式的神话书，它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系统的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
2: 我们可以先来考虑一个问题，比如有人问你说，哎，请问一下，我们有自己本土的神话体系吗？啊，你可能说，那肯定有啊，从小我们看，比如说西游记，啊，西游记为我们展现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天上人间神佛系统，对吧？天上有玉帝为首的天庭，还有佛祖为首的极乐世界，有山神、土地、城隍，什么阎王判官，啊，甚至呢《封神演义》也是从时间线组的角度来介绍了这一套系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事实上，中国古人啊所谓的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神话，在中国上古时期，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被严重忽视了的。不过呢，好在咱们有一部《山海经》，啊，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对吧？黄帝大战蚩尤，以及呢啊滚河雨治理水患啊，这些故事虽然跟什么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相比显得碎片化了一点，但至少咱们上古的神话星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山海经》呢，是战国到汉代初期形成。

0: 不过呢，由于他的这个成书太早，山海经在人们心中似乎就像是一个什么神仙谱啊、怪物志、记录的无非就是一些古人荒诞离奇的想象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山海经的世界》，它的作者刘宗迪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关于《山海经》打开的正确方式。因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读懂《山海经》到底是什么。
1: 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人留下的时光地图。细细检索，你会发现《山海经》并不是混沌的古代传说大杂烩，而是一部严肃的古代地理志，是古人细致的博物观察记录。一旦读懂了这幅藏宝图，你不仅能比别人更深入地看懂《山海经》，还能够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许从此以后，古人在你的心中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亲切和可爱。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混沌蒙昧的传说大杂烩呢？
0: 到底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传说大杂烩？我们可以先从名字来看一看，这个《山海经》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经字，这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诗经啊甚至孝经啊这样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心经啊这样的佛学经典。不论是什么经典，其实经这个字的含义都是有一种就是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当你翻一翻山海经，你会发现且不说没有理论论证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当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分别是海外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什么海内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大荒东经、南经、西经、北经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1: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0: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当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夸父追日、什么黄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几乎在海经当中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连它们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举个

0: 例子哈，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啊，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啊，的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啊，扭羊山。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差不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它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有一种黑色的龟，这个身子跟普通的龟差不多，但是却长着鸟的脑袋、蛇的尾巴，名为玄龟。这玄龟叫起来啊，声音像劈木头一样啊，说佩戴它的骨头可以防止耳聋，还可以治疗难产。哎呀，这种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真的你也讲不清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个山经。这个山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山，对吧？这几百座山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有什么神奇的动物生长在那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山海经的世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

0: 咬镜，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5: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6: 山海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山经啊，光这个山经占整个山海经篇幅的2/3，但是呢，这里面就只有5章，可是这里面记录的山就有500多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扭羊之山，这上面的怪物特别多哈。然后呢，我们顺着这个扭羊之山啊，再往旁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山啊，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故事却一大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扭羊之山再向东300里，还有一座山叫底山。这座山呢，水特别多，但是吧，它却光秃秃的不长草。这山上有一种鱼，它的长相呢像牛一样啊，生活在山里。它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的两侧长满了羽毛啊，叫起来就像啊流牛流牛这么一个就是谐音吧，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这种鱼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绿啊，这个绿这个字是一个鱼字旁的绿，看起来特别像个繁体字，比较难写，笔画特别多。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的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你把它当做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种药物啊，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形状、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功用记载得清清楚楚，那脉络这么清晰，对吧？不像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的。那作为山川自然的资源宝库，古人更是有一种说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非常重视对于山川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勘测自然资源的部门，并且呢将各种资源的品种分布绘制成图啊，登记在册，做成档案。这种档案就类似于像国土物产志或者是山川博物志。比如说考古发现，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魏襄王的墓中就有一本古书叫做《梁丘藏》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梁指的是大梁啊，当时魏国的国都。所谓的丘藏，顾名思义就是藏在山丘当中的资源。其实它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魏国的矿产物资的资源名录。而在《山海经》当中，作者呢以大禹的口吻啊，对天下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做了总计，大概的意思就是天下的范围东西为28000里，南北为26000里，有名字记录、有宝藏可供利用的名山大概有5370座哈、啊，有零有整。 然后呢，这其中产铜的山有467座，产铁的山有3690座。这些铜啊、铁呀、矿产资源可供国家制造武器。那国家呢，就应该根据这个资源的条件规划啊，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所以你看，这段话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山海经》它的国土资源。

标明产地，并且详细的记述它的形态和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山经确实体现着古人治理的意志，而海经的部分同样是如此。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海经。海经的部分虽然篇幅小，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山海经》这个标题，它的目录题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山经的整个体系非常完整啊，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中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海经的题目就不太这样了，海经叫什么呢？叫大荒经，叫海外经、海内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的佐证《山海经》的地理志的特征。所谓海内海外大荒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周代啊，周朝人对于天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荒就是荒凉的荒啊，四海八荒。这个大荒听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就是更为遥远的荒蛮地区啊，皇帝、蚩尤、公公、这个大禹、什么西王母、后羿、夸父，这些故事都在大荒经当中。
1: 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古代严肃的地理志，但书中记载了大量怪物，导致今天的我们都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怪物志。从这一点来说，山海经似乎也并不严肃。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那么多。
0: 作者认为啊，山海经里的怪物多，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人是观察非常细致的，因为山海经其实也是一部博物学记录。山海经里的怪物乍一看都特别奇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动物，它叫做绿，说它那个字儿很难写，笔画很多哈。它呢是一种鱼，样子像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两侧长满羽毛啊。叫起来的这个声音呢，拟音化就叫做流牛流牛。更离谱的是，它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它又复活了。你能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吗？这个动物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穿山甲。穿山甲的身上有鳞片，远看像鱼，它呢头小身子大啊，又有点像牛，同时呢它的尾巴很长，像蛇一样，身体两侧硬毛较多，看起来像羽毛。而且穿山甲有冬眠的习惯啊，遇到人的时候它会装死，就是蜷成一团，所谓的冬死而夏生。在《山海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怪物，其实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并不是说古人在当时古代的时候，上古时期他们肆意捏造啊。在现代博物学的分类标准确立之前，用古人熟悉的概念去拼接描绘新事物，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办法，甚至在200多年前啊，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书中当时就记载了一个记录，在1784年当时的巴黎圣洛朗展会，就展出了一头来自于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的怪物啊。当时呢有一位英国参观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啊，这个怪物吧就真的是有一点奇奇怪怪了，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他说这个怪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长长的胡须，头部下方啊有一对这个短肢，这个短肢的末端的脚掌呢就像是鹅掌一样啊，是有蹼的，然后呢还长着非常有力的爪子。这种怪物身体中部肥大，像一只大狗，身后的半个部分呢是鱼尾形，两边各有一个鳍，它的皮肤光滑，没有鱼鳞啊，像是鳝鱼一样的皮肤呈暗灰色。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啊，这只混合了豹子、狮子、狗、鳝鱼、鹅啊这些特征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海狮。在18世纪的欧洲啊，当时有一些骗子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制造怪物，吸引大众，制造话题。在1774年的巴黎啊，人们相传说有一只怪兽，名字叫做刚刚。这只怪兽呢，长着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

0: 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就人们就开始争相去看嘛，就没见过呀，对吧？想去看怪兽，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的名字叫做骆驼。所以你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怪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啊，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养的一个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人，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这种猛兽的名字。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眼中的山海经似乎好像就变得可爱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山海经有那么多的啊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部上古时期的神书，现在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依然觉得很神奇，但是呢有专家就跟我们解释说，这其实不过是古人他们看世界他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没有读懂山海经，那不妨呢可以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山海经的世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观点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2: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出现一座山神同时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的故意为之，古人自己设计的。
1: 先秦文献《管子》里有一句话，立其祥以固山泽，意思是国家借助山神祭祀制度来保护山中的资源。所以为什么山神明明是神，但是在《山海经》中却怪异可怕？作者认为这或许是当时的古人有意为之，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惦记山中的宝物。你看那些神怪乍看之下出人意料，其实是出自古人意志的理性设计。但是你是否思考过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代一旦有人说山中有怪物，周围许多人就深信不疑呢？
2: 对呀，为什么一旦有人说哎呀那个哪儿山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周围人就深信不疑，是因为愚昧吗？山海经里有那么多的怪物，而且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山海经啊，其实是凝结了很多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达成了一种集体共识，人们愿意相信并且去遵守它，甚至是去祭拜它。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妖怪这个词，我们经常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西游记里面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啊，妖怪哪里跑，这个词经常是被当作一个词来用。比如说山海经就介绍了很多古代妖怪，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其实妖怪它是分开的，就是妖和怪它一定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妖可不是怪啊，怪也不是妖，它也不能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在古代什么东西叫做怪。作者认为啊，这要从比如说长相来看，长得奇怪的那肯定就是怪了。那什么是妖呢？作者认为从内在的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长相奇怪的怪物不一定对人有害啊。有一种长相正常甚至貌美的生物，那真的可能会伤人性命啊，它甚至会扰乱社会治安啊，在古代他们就被称作妖。有的时候呢，这个妖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生物，也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现象行为，对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天

0: 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民反地为乱，乱则妖灾生啊。什么意思呢？就古代人认为天反时令，比如说六月下雪，这意味着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是一种灾害哈。啊，地反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清澈的河流忽然之间这段时间变得浑浊了，还出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啊，这个就是妖，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就它的另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防灾救灾的一些经验，告诉古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出反常必有妖的现象，来预警你，告诉你。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什么呢，见则大水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遇到某种动物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洪水。作者统计，在古代古籍的记载当中，见则大水的动物一共有九种，其中呢有两种是长臂猿。为什么古人认为长臂猿的出现就会引发大洪水呢？作者猜测啊，说这可能由于长臂猿它呢本来就是居住在茂密的森林深处的，以果实为食，平时人是很少见，但如果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导致呢山林里面的食物短缺，这长臂猿就不得不外出觅食。所以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一见到长臂猿，那往往可能这个大洪水啊，这个大雨就不久之后就要来袭了。所以山海经当中那些被视为有灵异的动物，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灵异可言啊。某某动物见则如何，这其实啊是古代人非常朴素的一种灾害征兆的知识。这就好比说什么公鸡打鸣之后天就亮了，所以古代人认为天亮而是公鸡打鸣给造成的，这显然是将粗略统计得来的关联扩大为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啊，认为太阳升起啊，公鸡打鸣啊，猴子跑出来了，森林就会引发洪水了啊，蜥蜴搬家就会引发什么干旱，猫头鹰夜叫会引发瘟疫。这就在古代你会发现它呢就距离把公鸡把猴子把蜥蜴把猫头鹰变成妖怪真的是只差这一步之遥了。
1: 但说句题外话，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想不清楚这个事情。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意思就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流星，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0: 你看荀子啊，这就真的是个老实人，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他就立马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古代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会选择故意是故弄玄虚。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嘛，诸葛亮借东风，对吧？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那也只有诸葛亮熟悉气象学知识啊，根据当地的气候天气变化来判断即将东风起，于是呢登坛做法秀了一波。如果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山海经》是一部好玩的妖怪谱系，在学者心中，《山海经》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一部可以填补中国古代上古神话空白的关键典籍。尤其是在晚清时候，当时的西方神话概念传入到中国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希腊呀、北欧啊那样完整体系、波澜壮阔的神话。这个时候山海经就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便是作为古代神话的原点，振奋人心。但是我们开头也说过，说山海经当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而且呢山海经山经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啊，看起来呢却像是一个干巴巴的账本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罗列这些山的名字方位，但没有什么文学性在里面。但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这山海经真的没有价值吗？作者认为《山海经》在故事上或许不足，但是呢，却能反映古人是怎么认知自然和人啊这样的一种天然关系的。
1: 《山海经》作为山川博物志，在记载众多草木、鸟兽、金石的同时，也记录了诸多神灵以及他们居住的山川。作者认为，那是古人当时崇拜祭祀的地方。虽然《山海经》的文学性不足，但这恰恰保留了土古神灵崇拜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古宗教神学的真实情况。
0: 在中国古代啊，宗教观念当中，最高的神灵那往往是住在天上的地，比如说《诗经》当中就称之为昊天上帝，啊，《尚书》当中称之为皇天上帝啊。

0: 个地是高居天庭，给人赐福降灾。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地呢也是住在天上的，但是吧，这高居天庭的天地也会时常降临人间啊。人间呢也有天地的宫殿，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那因为天帝在天上的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大地上的昆仑和天上的北极是相对的啊，两者共同构成了天与地的中枢。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和地理啊，它都是对应的啊。在天上，比如说围绕北极星的一片星空，人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紫微垣啊，相当于人间皇帝所在的皇城。这古代的皇帝在天下这边东南西北有很多行宫别院，那在昆仑之丘啊，也有多处天地的地上设施。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古人想象当中的昆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在古人的想象里面，昆仑是位于西方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就类似于说什么昆仑附近有天地的花园啊，淮江之山是天地的菜园子，什么博寿之丘是上帝的这个狩猎的这个猎场啊，密山是他采玉的玉田。在星空当中呢，以北极星为中心，这天上也被分为了啊28星宿，哎呀，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一的找到。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可以带领我们思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完了《山海经》，你会发现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啊，上古也有不少神话故事。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古罗马、像北欧啊那样发达的一个神话体系呢？其实原因特别多，但是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或许啊，就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我们的《尚书》《春秋》啊，到《史记》到《汉书》，当其他的民族需要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学会用史料来真实的记录生存经验啊！别的民族在歌颂神话英雄，而我们知道以史为镜，来维持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历史文化记载。所以下一次当你在翻开《山海经》的时候，你也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一看这山经啊、海经啊，所谓的妖怪它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所谓的神兽对吧，在现实当中真的没有映照吗？这个《山海经》记录了山川湖泊啊，它其实作为一个博物志，还能够给我们怎样的一些启发和思引？当你和孩子一起去看《山海经》绘本的时候啊，除了这个神奇啊，你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给孩子带来一些思考，带来一些引导。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

0: 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

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唱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

0: 怕的是竟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在那些人单元，说到这位叫做陈光荣的音乐人。陈光荣在80年代末期入行，那么后续呢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还有这个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电影音乐等等，这些关键的奖项他都是多次的提名跟获奖。那他参与过配乐的电影大约有七八十部吧，那其中得奖的就有这个《风云之雄霸天下》、《十月围城》还有武侠。但是在他没有得奖的作品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很有可能反倒是更深入人心的。

听到这是《无间道》当中的一段再见警察，那总是出现在有警察殉职的这个情节的片段，尤其这样的一个女生，听起来非常的有情绪的渲染力。她其实呢是陈光荣工作室的这个幕后创作人员，叫做冯希宇 Fiona 冯、曾经呢甚至还有过一段非常有名的音乐手机的广告歌，同样也是陈光荣的创作，冯希宇的哼唱。

听到这样的一段旋律，我记得大概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吧，好像不管在哪里都特别容易听到这样的一段哼唱，叫做我在那一角落患过伤风。那么这一位哼唱的女生冯曦妤，她16岁就加入了陈光荣的工作室学习创作啊，这个唱和声还有做电影的配乐。陈光荣那些创作呢也是她负责创 demo， 比如说这个《无间道》里面的女生，或者说刚刚的这个广告歌，那么自然就是用自己工作室里面的人员来创是非常方便的。那还有说后来这个容祖儿最知名的一个代表作《挥着翅膀的女孩》粤语版是《我的骄傲》，最早的版本呢其实也是冯曦妤演创的一个楼盘的广告曲，叫做 Proud of You， 同样也是陈光荣作曲。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8: 今天在

0: 些人单元，我们继续说到这样的一位作品无数的音乐人陈光荣。陈光荣在80年代的时候跟几个中学同学组了一个乐队叫 Fundamental， 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香港地区的第二次乐队的风潮。陈光荣是这个乐队的领队，他们发了好几张的专辑，可是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解散了，因为其中的一些成员出国念书去了，自然就没有办法在一起练团。可是呢，他们还是互相的保持联络，甚至呢，前些年他们还一起再聚首，上电视节目去演唱，或者是上广播节目接受一些采访。
1: 我

听到这是 Fundamental 的一首 Petula， 她唱的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叫做 Petula。 那你可以听得出来 Fundamental 他们的风格不是这个节奏很重的这种乐

对的类型，倒是有着学生乐团那种清新感，但是清新的同时它又是比较有一点时尚感觉的。那么当时 Fundamental 不少的作品都是陈光荣的创作，那他这样的一种旋律里面清新的温柔好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些人单元，我们继续说到香港地区的音乐人陈光荣。这一节呢，我们在听两首陈光荣的创作当中比较的轻柔舒服的歌曲。当然，他也是写过快歌，写过一些比较大的编配，但是在一定的概率上来说，其实呢，舒缓一些的慢歌往往是会比快歌流传得更久，因为。我这个是相对来说啊，因为快歌的节奏，它通常是要借助一些效果的声音，但是这些效果器了之类的音效，往往是在那个时代的当下听起来很时尚，但是只要潮流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反倒听起来就会更加的容易显得有过时的感觉。而那些编配相对简单一些的慢歌，反而是因为简约而显得更加的隽永。

听到这是 Twins 幼稚园。可能这样的歌曲呢，在流行音乐的范围里面，这种曲风很常见，它没有什么特别高超的技术含量。虽然这首歌是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但是其实放在整个流行音乐里面来看，它也不算是非常的出挑。可是从旋律上面来说，这个曲风听起来又是舒服的，甚至也许它作为背景音乐都不一定会吸引到你的注意力。但是呢，其实如果能够一直写出这样的大众接受度比较高，然后又听起来比较舒服，旋律又好听的歌曲，这个才是更难的。那这也是陈光荣的创作当中很常见的一类创作，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同样是陈光荣的创作，彭羚《天天都是礼拜天》。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6: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一位陈光荣，虽然他有大量的创作流行歌曲的部分呢，不完全统计大概应该有将近400首，如果再算上他80部电影的配乐，然后每一部电影里面又有那么多段的乐章，这些全部都加起来都算不清他到底写过多少段的旋律了。可是呢，他好像一直又是比较低调的，好像不太看他接受采访，也不做这个导师，不做评委。那可能他新闻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他跟林嘉欣在一起的那几年吧，其他时候大众对他的认知度还是不算太高。那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喜欢做这样的分享，关于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跟大家很熟悉的歌手的背后幕后的工作。

听到郭富城这首《听风的歌》，陈光荣跟郭富城的合作当然不止这一首，包括昨天我们提到郑伊健主演的那个《风云之雄霸天下》，另一位主演也是郭富城，对不对？那刚刚这首《听风的歌》在某些瞬间好像有一点舞台剧的音乐风格，它带有一点神秘感，一点点的张力，所以呢，即便是经常听到，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觉得腻。而接下来也是一首很耐听的作品，梅艳芳在1999年到2002年之间，她发行了最后那几张专辑，风格听起来都比较的新鲜。那几年呢，她应该都是在致力于做一些突破跟改变，所以就留下了一些不是那么像过去梅艳芳的风格，可是听起来却是耳目一新的作品。其中这样的一首《同窗会》，同样是陈光荣的创作。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在这样的一首《同窗会》当中，我们也接近尾声。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希望你也会喜欢陈光荣的创作。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很多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城市冷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但是你永远预料不到生活中有些陌生人会让你受到多大的鼓舞。我今天在佳人有约当中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朋友的故事，都是来自陌生人的温柔。有的时候我觉得那又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幸福，在你觉得人生到低谷或者是异常沮丧的时候。小雨说，前几年在一年之中发生了很多倒霉的事情，心力交瘁，带着奶奶回老家，我一个人背着大包，手里两个拉杆箱，还拎着吃的东西，在北京转车站上扶梯的时候，担心奶奶岁数大了不太会乘扶梯，我又怕我手里的皮箱绊倒她，就让她走在我后面。好不容易把皮箱在扶梯上放好，回头看她距离我有五六个台阶没有站稳，突然向后倒过去，以我和她的距离，我去扶她根本来不及，她后面的两个男孩子突然上前扶住了她。那一瞬间特别感动，也特别想哭，感谢陌生人给予的温暖，深深感恩。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那个瞬间如果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感受，大概就是日光倾城吧。

没有猫的三五姑娘留言说，今天乘深夜的火车，带的东西太多了，一个大箱子，一个旅行包，一大包零食，上站台的时候有点无力，居然没有手扶梯，箱子拖了一个大台阶不行了，拖不动，打算全部提上去的时候，我左前方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姑娘绕到箱子旁，一把提起了箱子，说我帮你，瞬间觉得这么冷的天心却这么暖。上了站台，我追着他的位置，在水果里抓了一把枇杷塞到他的袋子里，说谢谢你，然后各自站在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等着车来，心里仍想说好心的姑娘，谢谢你。我发现有很多来自陌生人的温暖都是在路途上发生的，尤其是长途当中，你有可能遇到困难的机会会更多一些，得到帮助的可能也就更大。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说说这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来自人海中不同人的贡献，也谢谢各位提供了这么多生活的样本，即便没有经历，隔着电波也能深深感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吃个坚果留言说，去年来陌生的上海找工作，一个学姐二话不说就让我住在她那里，说是帮我省点房租钱，因为她那是公司给他们租的房子，房间里还有一个他的同事，他们俩的收容这份好我会铭记一辈子。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杨小喵说，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可能是格外的美好。去年我一个人爬华山，走了四五个小时，累得不行，坐在楼梯上休息。身后一个女孩子突然递了一颗糖给我，她说

Cherry 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我大概有很多，比如穿着长毛衣外套骑自行车，常会有人提醒我，姑娘小心不要把衣服绞进车轮啦。还有爸爸住院期间，隔壁床有位大哥昏迷了70多天，他的家人一直在细心照料，用破壁机熬的汤也常常要分给爸爸喝。他们会告诉我，长沙哪个医生特别好，你可以给爸爸转院试试。在家人这么不好的情况下所传达的善意，让人觉得非常温暖。后来我也真的挂了他们推荐的医生的号，现在爸爸出院了，一切都好，真心感谢他们。所以有时候坐出租车，我也喜欢跟师傅聊天。有一次聊到自己大龄未婚有点焦虑，下车没多久就收到了师傅的短信，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大哥说他太太也是33岁才跟他结婚，现在过得很快乐，让我乐观积极一点。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午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

0: 越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琳达说，在食堂吃了4个月的一荤一素一两米饭打包的饭，有一次先打了一个甜的素菜，又到一个窗口去点了个咸的，打饭的阿姨和刚好来放菜的大叔二话不说，就直接把饭盒里的素菜先倒在一个盘子里，先打荤菜后打米饭，最上面那个才是素菜。期间大叔一直端着那个盘子，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因为他们就怕味道混了不好吃。那一刻感受到他们的暖意。还有一次打了饭光着手，在北京零下10几度的天气去小卖部结账的时候，阿姨多给了一个袋子让我把饭盒装进去，这样手就不用露在外面了。

白鹿原说，2012年初恋要分手，大半夜从学校打车去他的学校，打车费60块，一路哭到停不下来。司机师傅一路安慰我，说你的前面还有一大片森林，不要为了一棵

属难过，到了之后他不肯出来，我也进不去他的学校，外面还在下雨，师傅说等他出来再让我下车，不然会淋雨。我哭着感谢之后下车了，这辈子都忘不掉师傅说的那句话，从此以后也再没为哪个男人伤心欲绝过。谢谢他，虽然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清师傅的正脸。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5: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肉肉小蒋说，20年前我还是小学2年级的小朋友，家里穷，穿表哥小了穿。

不下的衣服鞋子。那时候学校没食堂，离家近的孩子中午回家吃饭，像我这种家里远的只能到街上的面馆填饱肚子。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一个人跑到了离学校最远但是最便宜的面馆，去吃1.5元一碗的清汤面。吃了两口，面馆老板端来一碗放足了料的牛肉面给我，说是隔壁小姐姐请我吃的。那时候脸皮薄，推辞了很久。小姐姐走的时候给我留下10块钱的纸币，说小朋友正在长身体，不能天天吃清汤面。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姐姐，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个人，虽然对她的脸已经模糊不清，每每想来总是很温暖。

艾玛说，高考结束，因为旧疾做手术，完了脸全部肿了，都不敢看自己。同病房病友的妈妈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孩子眼睛长得真美，小鼻子小嘴，恢复好了一定很漂亮。她的话就像黑暗里的一道光，过去5年了，我还记得。

喜欢有位朋友在家有约微信平台上跟节目的留言，他说虽然世界上最不可能一尘不染的就是人的心，但还是希望自己能擦掉眼睛上的灰尘，多看一些美好的东西。有时候生活很糟，你甚至不愿意和外界交流，但就是这些陌生的力量让我们继续愿意联系世界，温暖前行。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的这首歌词也是来自一位诗人的创作，这是诗人夏雨。每次写歌词的时候呢，署名都是李格弟。今天要说到的是他写给王祖贤的一首《你是雾，我是酒馆》。

风是黑暗，门缝是水，冷淡和懂是雨，突然是看见，混淆叫做房间，漏向海岸线。听起来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意识流的下雨的创作，他在写歌词的时候会稍微通俗一点，但是这一首我甚至怀疑他原本就是一首诗。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每一行的词句。风是黑暗，门缝是水，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半梦半醒的夜里，然后房间的门虚掩着，迷迷糊糊半睁开眼的时候看到了一道细细的门缝。然后冷淡和懂是雨，用冷淡来形容雨水比较好理解，有风的夜里雨也是冷冷的，但为什么懂也是雨呢？懂得的这个懂，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孤独的人，他在下着雨的半梦半醒的黑夜，反而觉得这窗外

的冷雨，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懂得自己的一个事物呢。然后下一句混淆叫做房间，但王祖贤唱的是混淆啊，漏向海岸线，也就是微微睁开眼，房间里的一切都朦朦胧胧，驱使之间一切好像都混淆了，漏向海岸线。那是什么东西漏向了海岸线呢？这句话其实有点承上启下，因为下一段就要唱到海岸线相关的内容。他的思绪在迷迷糊糊之中好像去到了一个海边，也可能是窗外的雨让他联想到大海，联想到海岸线。而且漏这个字给人的感觉是一点一点的漏出去的，不是很爽快的流出去，而且漏好像总有一种什么东西坏了需要修补的感觉。

群的海滩，虚线的火焰，预言消灭，括弧深陷，斑点的感官，感官，你是物，我是酒馆。这一段他的思绪来到了海边，但这个海边也并不是一个很具象化的形容，它依旧是各种虚实交替的画面。群的海滩，虚线的火焰，就像是海边有群角飞扬，很可能是红色的床裙，然后裙子经过的地方呢，就像是形成了一道虚线的火焰。然后预言消失，括弧深陷，也就是括号。而这个是整首歌词当中可能让人最难以解读的一句，或许是他联想到某个预言，那这个预言跟他现实生活当中的状态有所对应，但最终这个预言像是被打破了，或者是被消灭了。然后括弧深陷，斑点的感官，斑点这个词总是会让人联想到那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意识流的文章，墙上的斑点。所以或许这个半梦半醒的人，他是住在一个不那么新的房子里，房子的墙上有一些污渍跟斑点，这些随机的痕迹拼凑起来，或许也像是一对深深的括号。最后他再从斑点的感官落到你是物，我是酒馆，这也是这首歌词的标题。物跟酒馆，一个是会飘散的，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伫立在那里的。所以你是物，我是酒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是一直都在原地不动，没有离开过的？但你就像是物一样，只有在特有的条件下才会凝结而成，但很快又会散去。而且物给人的感觉毕竟是不那么明朗的，久久不散的浓雾或许会让人视线不清晰，影响行动。所以作为酒馆的我，甚至是会被你这个物笼罩着的，需要你这个物散去，我才能够明朗地站在天地之间。那至于我为什么是酒馆呢？是不是因为他喝酒喝得比较多，借酒消愁？那也有可能他的这个半梦半醒也是酒后的一些醉意。

身体是流沙，诗是冰块，猫轻微，但水鸟是时间。最后这两句也很有意思，它重复了两遍，身体是流沙，诗是冰块，流沙跟冰块也都是留不住的东西，拼命的紧握只会让流沙更快的从指缝中流走，那冰块呢，只有冷冻冷藏才能够保存，通常情况下也是会慢慢融化的。就像是不管是这个实在存在的身体，还是所谓虚无的集结所体现的一首诗，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会像流沙冰块一样会消逝。然后下一句，猫轻微，但水鸟是时间。猫的脚步很轻，或许它就在这个房间里，也许这个人他养了一只猫。然后呢，可是想象中的这个思绪里面的水鸟又把它带回了海边。水鸟为什么是时间呢？也许当它们飞起，当它们飞过，就像是时间的流逝，也可能是它想起了海边水鸟的画面，就像是想到曾经

言，本期作品王祖贤，你是雾，我是酒馆，收录于1998年的专辑《与世隔绝》。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凤，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
6: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9: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如果我是那份不及格的卷子，我想看看标准答案是什么样的。
1: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2: 金庸九五，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4: 我想找个朋友。
1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4: 什么单？
1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4: 停停，可吓死我了。
1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4: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3: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如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如果我是那份不及格的卷子，我想看看标准答案是什么样的。
1: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2: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可吓死我了。
7: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8: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7: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7: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如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情海。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粉，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出自诗人杨焕的一首诗。那么在杨焕并不长的生命当中，他早早的在25岁就意外的去世。短短数年间，他写下了很多颇有趣味的儿童诗。今天这首《我是忙碌的》，熊天平为他谱上了曲，并且演唱。

我忙于摇醒火把，我忙于雕塑自己，我忙于雷动行进的鼓拔，我忙于吹响迎春的芦笛。这首歌叫做《我是忙碌的》，所以每一句的开头都是我忙于做什么，我忙于做什么。但是一般我们听到忙碌这个词的时候，第一反应大都是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要处理的大小事。如果是还在念书的同学呢，想到的可能会是很多的作业要写。但是在这首歌词，在这首诗当中，他忙碌的都不是一些日常琐事。他在忙什么呢？你看他说他忙于雕塑自己。雕塑这个词就可以让人有很多的联想，他是不是在反复的调整自己身上的各种特质呢？或者是在不断的精进自己？总之就是对自我很有要求，然后想要精雕细琢去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那同时他还忙于吹响迎春的芦笛，这是多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见他非常的喜欢跟期盼春天的到来，喜欢到开心到要吹响芦笛来迎接他。而且还不只是吹一下，一定他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吹，所以他才会说他在忙碌于吹响芦笛。那么除了这两个比较美好浪漫的动作，他还忙于什么呢？忙于摇醒火把，还有雷动行进的鼓拔。这两个动作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好像都带着一点摇旗呐喊的意味？所以他是一个行动者，是一个积极争取的人。

我忙于拍发幸福的预报，我忙于拜访真理的消息，我忙于把生命的树移植于战斗的丛林，我忙于把发酵的血酿成爱的汁液。上一段我们说到他的字里

长间带了一点摇旗呐喊的意味。刚刚这一段也是，他说把生命的树移植于战斗的丛林，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于战斗。如果自己只是一个人，是一棵树，那么当很多人很多树在一起，那就是一片丛林。他还把发酵的鲜血酿成爱的汁液，这也是一个很有奉献感的用具。那么他这些呐喊跟争取战斗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他想要追寻幸福跟真理，所以他说除了忙于战斗，他也忙于拍发幸福的预报。预报也就是幸福还没来，但他相信马上就要来了，在战斗胜利之后。

直到有一天我死去，像一尾鱼睡眠于那微笑的池沼，我才会熄灯休息，我才有个美好的完成，如一册诗集，而那覆盖着我的大地就是那诗集的封皮。这两段的形容也是多么的诗意。首先是他对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状态的这个形容，是像一尾鱼，像一条鱼那样在池沼当中，在池塘沼泽里面睡着了，而且这还是一片微笑的池沼，所以他的离开是一个非常平和宁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小小的满足或者是小小愉悦的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同时他还形容这是一种熄灯休息，就像是大学宿舍到了熄灯时间，一下子就世界万籁俱寂，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只剩一片深邃跟宁静。然后在另一段的形容则是，当他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就像是完成了一册美好的诗集。那作为一名儿童诗人，杨焕把自己的生命形容为一首一首的诗，而当生命完结，他就像是完成了一本美好的诗集。那么诗集都会有封面有封皮，在这里他是怎么形容的呢？他说呢，覆盖着我的大地，也就是当他生命完结，落叶归根，被大地覆盖的时候，那覆盖着他的大地就是他这本诗集的封皮。这是多么的有想象力，多么诗意的一个创作。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熊天平，我是忙碌的，收录于1998年的专辑《最后还是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分，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本书的作者刘宗迪是一位民俗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也是国内研究《山海经》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关于《山海经》的故事，我们在许多书籍、绘本、影视作品、设计元素中都看到过。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地理志，也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人细致的博物学观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山海经》并不是片段式的神话书，它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系统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
2: 我们可以先来考虑一个问题，比如有人问你说，哎，请问一下，我们有自己本土的神话体系吗？啊，你可能说，那肯定有啊。从小我们看，比如说《西游记》，啊，《西游记》为我们展现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天上人间神佛系统，对吧？天上有玉帝为首的天庭，还有佛祖为首的极乐世界，有山神、土地、城隍、什么阎王、判官，啊，甚至呢，《封神演义》也是从时间线索的角度来介绍了这一套系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事实上，中国古人啊，所谓的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神话，在中国上古时期，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被严重忽视了的。不过呢，好在咱们有一部《山海经》，啊，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对吧？黄帝大战蚩尤，以及呢啊滚河雨治理水患啊，这些故事虽然跟什么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相比显得碎片化了一点，但至少咱们上古的神话星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山海经》呢，是战国到汉代初期形成的，不过呢，由于它的这个成书太早，《山海经》在人们心中似乎就像是一个什么神仙谱啊、怪物志，记录的无非就是一些古人荒诞离奇的想象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山海经》的世界，它的作者刘宗迪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关于《山海经》打开的正确方式。因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们

0: 真正的读懂《山海经》到底是什么。
1: 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人留下的时光地图。细细检索，你会发现，《山海经》并不是混沌的古代传说大杂烩，而是一部严肃的古代地理志，是古人细致的博物观察记录。一旦读懂了这幅藏宝图，你不仅能比别人更深入地看懂《山海经》，还能够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许从此以后，古人在你的心中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亲切和可爱。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混沌蒙昧的传说大杂烩呢？
0: 到底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传说大杂烩？我们可以先从名字来看一看，这个《山海经》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经字，这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诗经啊甚至孝经啊这样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心经啊这样的佛学经典。不论是什么经典，其实经这个字的含义都是有一种就是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当你翻一翻山海经，你会发现且不说没有理论论证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当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分别是海外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什么海内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大荒东经、南经、西经、北经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1: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0: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当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夸父追日、什么皇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几乎在海经当中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连它们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

0: 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啊，在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啊，扭羊山。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差不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它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有一种黑色的龟，这个身子跟普通的龟差不多，但是却长着鸟的脑袋、蛇的尾巴，名为玄龟。这玄龟叫起来啊，声音像劈木头一样啊，说佩戴它的骨头可以防止耳聋，还可以治疗难产。哎呀，这是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真的你也讲不清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个山经。这个山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山，对吧，这几百座山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有什么神奇的动物生长在那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山海经的世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9: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10: 《山海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山经啊，光这个山经占整个《山海经》篇幅的2/3，但是呢，这里面就只有5章，可是这里面记录的山就有500多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扭羊之山，这上面的怪物特别多哈。然后呢，我们顺着这个扭羊之山啊，再往旁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山啊，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故事却一大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扭羊之山再向东300里，还有一座山叫底山。这座山呢，水特别多，但是吧，它却光秃秃的不长草。这山上有一种鱼，它的长相呢像牛一样啊，生活在山里，它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的两侧长满了羽毛啊，叫起来就像啊流牛流牛这么一个就是谐音吧，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这种鱼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绿啊。这个绿这个字是一个鱼字旁的绿，看起来特别像个繁体字，比较难写，笔画特别多。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得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你把它当作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种药物啊，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形状、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功用记载得清清楚楚，那脉络这么清晰，对吧？不像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的。那作为山川自然的资源宝库，古人更是有一种说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非常重视对于山川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勘测自然资源的部门，并且呢将各种资源的品种分布绘制成图啊，登记在册，做成档案。这种档案就类似于像国土物产志或者是山川博物志。比如说考古发现，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魏襄王的墓中就有一本古书叫做《梁丘藏》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梁指的是大梁啊，当时魏国的国都。所谓的丘藏，顾名思义就是藏在山丘当中的资源。其实它呢，你也

0: 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魏国的矿产物资的资源名录。而在《山海经》当中，作者呢以大禹的口吻啊，对天下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做了总计，大概的意思就是天下的范围东西为28000里，南北为26000里，有名字记录、有宝藏可供利用的名山大概有5370座，哈，有零有整。然后呢，这其中产铜的山有467座，产铁的山有3690座。这些铜啊、铁呀、矿产资源可供国家制造武器。那国家呢，就应该根据这个资源的条件规划啊，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所以你看这段话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山海经》它的国土资源文献的属性。
1: 看到这儿，开头提到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山海经》的经体现的正是治理，《山海经》的山经作为国土资源文献，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地记载几百座山、几百条河流中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数百种，每一种都标明产地，并且详细地记述它的形态和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山经确实体现着古人治理的意志，而《海经》的部分同样是如此。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海经。海经的部分虽然篇幅小，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山海经》这个标题，它的目录题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山经》的整个体系非常完整啊，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中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海经》的题目就不太这样了，《海经》叫什么呢？叫《大荒经》，叫《海外经》《海内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的佐证《山海经》的地理志的特征。所谓海内海外大荒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周代啊周朝人对于天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荒就是荒凉的荒啊，四海八荒。这个大荒听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就是更为遥远的荒蛮地区啊，皇帝、蚩尤、公公、这个大禹、什么西王母、后羿、夸父，这些故事都在大荒经当中。
1: 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古代严肃的地理志，但书中记载了大量怪物，导致今天的我们都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怪物志。从这一点来说，《山海经》似乎也并不严肃。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那么多？
0: 作者认为啊，《山海经》里的怪物多，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人啊是观察非常细致的，因为《山海经》其实也是一部博物学记录。《山海经》里的怪物乍一看都特别奇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动物，它叫做绿，说它那个字儿很难写，笔画很多哈。它呢是一种鱼，样子像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两侧长满羽毛啊。叫起来的这个声音呢，拟音化就叫做流牛流牛。更离谱的是，它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它又复活了。你能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吗？这个动物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穿山甲。穿山甲的身上有鳞片，远看像鱼，它呢头小身子大啊，又有点像牛，同时呢它的尾巴很长，像蛇一样，身体两侧硬毛较多，看起来像羽毛。而且穿山甲有冬眠的习惯啊，遇到人的时候它会装死，就是蜷成一团，所谓的冬死而夏生。在《山海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怪物，其实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并不是说古人在当时古代的时候，上古时期他们肆意捏造啊。在现代博物学的分类标准确立之前，用古人熟悉的概念去拼接描绘新事物，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办法，甚至在200多年前啊，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书中当时就记载了一个记录，在1784年当时的巴黎圣洛朗展会，就展出了一头来自于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的怪物啊。当时呢有一位英国参观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啊，这个怪物吧就真的是有一点奇奇怪怪了，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他说这个怪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长长的胡须。

0: 的名字叫做海狮。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啊，当时有一些骗子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制造怪物，吸引大众，制造话题。在1774年的巴黎啊，人们相传说有一只怪兽，名字叫做刚刚。这只怪兽呢，长着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就人们就开始争相去看嘛，就是没见过呀，对吧？想去看怪兽，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的名字叫做骆驼。所以你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怪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啊，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养的一个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人，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这种猛兽的名字。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眼中的《山海经》似乎好像就变得可爱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山海经》有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部上古时期的神书。现在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依然觉得很神奇，但是呢有专家就跟我们解释说，这其实不过是古人他们看世界、他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没有读懂《山海经》，那不妨呢可以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山海经的世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

0: 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2: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出现一座山神同时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的故意为之，古人自己设计的。
1: 先秦文献《管子》里有一句话，立其祥以固山泽，意思是国家借助山神祭祀制度来保护山中的资源。所以为什么山神明明是神，但是在《山海经》中却怪异可怕？作者认为这或许是当时的古人有意为之，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惦记山中的宝物。你看那些神怪，乍看之下出人意料，其实是出自古人意志的理性设计。但是你是否思考过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代一旦有人说山中有怪物，周围许多人就深信不疑呢？
2: 对呀，为什么一旦有人说哎呀那个哪哪哪哪啊，山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周围人就深信不疑，是因为愚昧吗？《山海经》里有那么多的怪物，而且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山海经》啊，其实是凝结了很多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达成了一种集体共识，人们愿意相信，并且去遵守它，甚至是去祭拜它。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妖怪这个词，我们经常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西游记》里面，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啊，妖怪哪里跑？这个词经常是被当作一个词来用，比如说《山海经》就介绍了很多古代妖怪，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其实妖怪它是分开的，就是妖和怪，它一定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妖可不是怪啊，怪也不是妖，它也不能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0: 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在古代什么东西叫做怪，作者认为啊，这要从比如说长相来看，长得奇怪的那肯定就是怪了。那什么是妖呢？作者认为从内在的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长相奇怪的怪物不一定对人有害啊，有一种长相正常甚至貌美的生物，那真的可能会伤人性命啊，它甚至会扰乱社会治安啊，在古代他们就被称作妖。有的时候呢，这个妖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生物，也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现象行为，对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民反地为乱，乱则妖灾生啊。什么意思呢？就古代人认为天反时令，比如说六月下雪，这意味着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是一种灾害哈。啊，地反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清澈的河流忽然之间这段时间变得浑浊了，还出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啊，这个就是妖，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就它的另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防灾救灾的一些经验，告诉古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出反常必有妖的现象，来预警你，告诉你。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什么呢，见则大水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遇到某种动物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洪水。作者统计在古代古籍的记载当中，见则大水的动物一共有九种，其中呢有两种是长臂猿。为什么古人认为长臂猿的出现就会引发大洪水呢？作者猜测啊，说这可能由于长臂猿它呢本来就是居住在茂密的森林深处的，以果实为食，平时人是很少见，但如果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导致呢山林里面的食物短缺，这长臂猿就不得不外出觅食。所以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一见到长臂猿，那往往可能这个大洪水啊，这个大雨就不久之后就要来袭了。所以山海经当中那些被视为有灵异的动物，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灵异可言啊，某某动物见则如何，这其实啊是古代人非常朴素的一种灾害征兆的知识。这就好比说什么公鸡打鸣之后天就亮了，所以古代人认为天亮而是公鸡打鸣给造成的，这显然是将粗略统计得来的关联扩大为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啊，认为太阳升起啊，公鸡打鸣啊，猴子跑出来了，森林就会引发洪水了啊，蜥蜴搬家就会引发什么干旱，猫头鹰夜叫会引发瘟疫。这就在古代你会发现它呢就距离把公鸡把猴子把蜥蜴把猫头鹰变成妖怪真的是只差这一步之遥了。
1: 但说句题外话，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想不清楚这个事情。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意思就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流星，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0: 你看荀子啊，这就真的是个老实人，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他就立马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古代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会选择故意是故弄玄虚。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嘛，诸葛亮借东风，对吧？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那也只有诸葛亮熟悉气象学知识啊，根据当地的气候天气变化来判断即将东风起，于是呢登坛做法秀了一波。如果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山海经是一部好玩的妖怪谱系，在学者心中山海经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一部可以填补中国古代上古神话空白的关键典籍。尤其是在晚清时候，当时的西方神话概念传入到中国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希腊呀北欧啊那样完整体系波澜壮阔的神话，这个时候山海经就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便是作为古代神话的原点振奋人心。但是我们开头也说过，说山海经当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而且呢山海经山经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啊，看起来呢却像是一个干巴巴的账本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罗列这些山的名字方位，但没有什么文学性在里面。但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这山海经真的没有价值吗？作者认为山海经在故事上或许不足，但是呢却能反映古人是怎么认知自然和人啊这样的一种天然关系。

0: 《山海经》作为山川博物志，在记载众多草木、鸟兽、金石的同时，也记录了诸多神灵以及他们居住的山川。作者认为，那是古人当时崇拜祭祀的地方。虽然《山海经》的文学性不足，但这恰恰保留了土古神灵崇拜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古宗教神学的真实情况。
1: 在中国古代宗教观念当中，最高的神灵那往往是住在天上的地，比如说《诗经》当中就称之为昊天上帝，《尚书》当中称之为皇天上帝，这个地是高居天庭，给人赐福降灾。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地呢也是住在天上的，但是吧，这高居天庭的天地也会时常降临人间，人间呢也有天地的宫殿，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因为天帝在天上的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大地上的昆仑和天上的北极是相对的，两者共同构成了天与地的中枢。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和地理它都是对应的，在天上比如说围绕北极星的一片星空，人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紫微垣，相当于人间皇帝所在的皇城。这古代的皇帝在天下这边东南西北有很多行宫别院，那在昆仑之丘也有多处天地的地上设施。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古人想象当中的昆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在古人的想象里面，昆仑是位于西方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就类似于说什么昆仑附近有天地的花园啊，淮江之山是天地的菜园子，什么博寿之丘是上帝的这个狩猎的这个猎场啊，密山是他采玉的玉田。在星空当中呢，以北极星为中心，这天上也被分为了28星宿，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一的找到。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可以带领我们思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完了《山海经》，你会发现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啊，上古也有不少神话故事，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古罗马、像北欧那样发达的一个神话体系呢？其实原因特别多，但是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或许就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我们的《尚书》《春秋》到《史记》到《汉书》，当其他的民族需要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学会用史料来真实的记录生存经验别的民族在歌颂神话英雄，而我们知道以史为镜来维持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历史文化记载。所以下一次当你在翻开《山海经》的时候，你也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一看这山经海经所谓的妖怪它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所谓的神兽对吧，在现实当中真的没有映照吗？这个《山海经》记录了山川湖泊它其实作为一个博物志还能够给我们怎样的一些启发和思引？当你和孩子一起去看《山海经》绘本的时候除了这个神奇你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给孩子带来一些思考，带来一些引导。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3: 北京时间5:45。
4: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5: 爷爷，粥好啦。
6: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7: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4: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6: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4: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6: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4: 把石斛和

0: 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馨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夫，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楼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0: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时光点唱机小曼准时上线了，大家上线了吗？说到歌手，大家是不是也会打开很多的时间记忆开关呢？从2013年你看到现在啊，太多精彩的舞台，太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些经典的翻唱啊、改编啊，这些舞台现场了，对不对？那昨天小曼呢是整理了在音乐平台上面关于前三季《我是歌手》播放量 TOP 5的歌曲，但是我会发现呢，跟我们的记忆稍稍有一点点的出入，就是可能有时候大家说啊，有首歌很好听，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到 TOP 5呢？所以今天呢，小曼就是征集了我的时光好友们的意见建议，然后呢，也在网络平台上面、音乐平台上面找到评论很多的，而且感触很深的这一些音乐现场的 live。所以今天依然是我们关于歌手的记忆，但是视角角度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不是大数据了，可能更加有人情味了，未必说这个歌它在那一场是拿到了第一，但是呢却是制造了话题，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或许有些朋友会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歌手，或者说我很久没有看过歌手了，但是你说这个节目的魔力就在于说，你也不是说每一季从头到尾都会去追，但是呢你却知道里面很多很热门的歌曲，因为它总是在每一季有很出圈的话题，有很惊艳的舞台，有在互联网上传播很广的这些现场的 live。 所以呢不妨碍说我们去再回忆起来这不同季每一季啊，每一年走过来他们的一些精彩，一些很惊艳的这些瞬间。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歌单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能不能够触发到你的一些回忆，或者说你觉得还不够，怎么能够没有那首歌呢？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然后你看我们课代表来了，点关注不迷路，是的，求关注求关注，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点点关注，点点赞，都会有惊喜给到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先来吧，开场第一首歌曲，开场第一首歌那必须要来给到 Coco 李玟。其实要说我们昨天呢是说到了歌手我是歌手的第一季到第三季嘛，那我们今天呢来到第四季，那我是歌手第四季音乐性最突出的那就是李玟了。这一季李玟在舞台上真的是大放异彩，尝试了很多很多种的风格，爵士啊，

然后 disco 啊，还有蓝调啊，还有这种 R&B 呀、嘻哈呀、舞曲啊、百老汇啊等等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非常富有舞台表演性。那《爱的初体验》也是大家对他这一季印象很深的一个舞台。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能不能够让你想起当时他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瞬间。

达达说李玟在歌手的时候真的玩得很开心，我现在就光听到前奏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他扬起的嘴角，然后他那种活力四射的舞台。

李玟 ，Coco 李玟，在我是歌手第四季当中一首歌曲《爱之初体验》，可能大家对于这一季她的不同舞台有不同的印象，因为啊，这一季真的李玟大放异彩，而且呢，就是活力四射，她很多歌曲都拿到了那一场的第一名。听过了李玟之后，接下来呢，再请出这一季《我是歌手》第四季很亮眼的一个声音，也是让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声音，就是刚刚我们有朋友提到的，Lala 徐佳莹。徐佳莹她是创作型的歌手，不过之前呢没有被很多人认识到。那她在《我是歌手》这一季呢，就更多是以唱片歌手的审美来完成这一季表演，就是那种不用去拼爆发力，不用去拼这种舞台的表现，因为它就更多是唱歌，回归到音乐。那这首《失落沙洲》呢，也是让很多人听一遍就爱上了。

这首歌大家知道是徐佳莹的演唱，那你知道吗，同时是徐佳莹的作词作曲，她有很多的这种宝藏歌曲，也是因为她参加了《我是歌手》节目之后被更多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

0: 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有人形容徐佳莹呢，说是饕餮盛宴后的一盏清茶，清澈淡雅又让人回味无穷。所以在参加我是歌手第四季之后啊，我看到在音乐平台上啊，有一些他的乐迷粉丝啊就很纠结，一方面呢觉得哇好多人就是都很喜欢徐佳莹，真有眼光，然后另外一方面又说哎呀好像自己家里就是一个宝贝被大家发现了，就这种很矛盾的心理。那也是通过这档节目让徐佳莹呢有了更多的音乐的呈现，来展现自己的创作，还有呢唱别人的歌。像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科学来点到的这首歌《修炼爱情》，徐佳莹翻唱林俊杰的歌，超爱听，已经收藏起来了，待会儿呢我们再来分享。好，我们继续来听到接下来这个声音呢，在歌手舞台之前他有自己很热门大热的代表作，而且不止一首，不过就是很多年都没见了，所以歌手舞台再次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很唏嘘的。今天呢我去看这首歌，网络上面音乐平台上面很多对他的评论啊都说还让人挺感触挺感慨挺唏嘘的。有人说看着赵传威驼背站在舞台上，手脚略僵硬的随着音乐摆动，感叹时代真的瞬息万变。有人从万人敬仰到落寞心酸可能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但他们却依然活得努力并且信仰不息。还有人说我看我是歌手四就是为了赵传，在整个华语乐坛上听到现在为止，除了李宗盛，只有赵传的声音能让我忍不住眼泪，高亢的嘹亮的，听不出多少的忧伤，却是那么的扰人心，是放开之后的释然，也是将男人的难过说不出口那就唱出来。

传在《我是歌手》这样的舞台呢，绝对不是这种很浮夸或者说很有现场舞台感染力的歌手，但他一定是歌声情感非常有感染力的歌手。所以呢，他在这样一个舞台依然能够回归到音乐，用最简单的音乐，不用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要怎么说出口呢？既然说不出口，那就唱出来就好了，对不对？我们正在回忆到的是《我是歌手》第四季舞台上让人印象很深刻的那些歌手那些演唱，因为我们就说前几季啊，就是那种飙高音也好啊，或者说有很多的音乐技巧也好，你看是不是？听到这儿你会发现，从《我是歌手》第四季开始，音乐感觉。舞台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有技巧，当然有的；它有震撼，当然也有的。但是呢，又不止于此，有了更加丰富多元的音乐元素。然后你看，赵先生，好朋友赵先生说，赵传当年演唱会全体起立一起合唱，让李宗盛羡慕、嫉妒、恨。赵传的歌，你看他很多的歌都是很有这种感染力的，而且呢，他其实也并不只是单纯的唱爱情，对不对？所以呢，他的音乐当中好像能让人装入不同的情绪，可能是像刚刚我们说，网友有人说是这种男人的难过，还有人说就是成长，还有人就是励志啊，就有很多包容的不同情感情绪在赵传的歌里。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是通过《我是歌手》的舞台，让更多人再去听到它，对，再次听到。它其实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不过呢，在此之前可能算是偏冷门的一类吧，不算是冷门歌手，但是偏冷门的一类，未必说很多人认识陈洁仪，或者说就算听过她的歌，也未必说知道陈洁仪这个歌手。对不对？那在这个舞台上呢，他演唱了一首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就是《心动》。《心动》这首歌，当时不是有部电影嘛？很多人呢，可能因为电影听过这个歌，但是也未必知道是陈洁仪的演唱。那参加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有网友就说，陈洁仪的歌就不适合现场听，因为她的歌属于每个人的私人物品。来听听看，又是一个私藏歌手《好声音》，因为这个舞台被更多人看到、听到，然后心动，心动的那个感觉，你听听看，在他的哪一句歌词里面，哎，你突然觉得好像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

0: 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到的是陈洁仪的一首歌曲，叫做《心动》。刚刚看到我们好朋友科学说，这首歌看一看，是爱人收藏多年的歌单之一，就真的是他是能够收藏起来无限去听的。有些歌曲像这种竞演的歌曲啊，可能你第一遍听你就觉得哇，好精彩，好震撼，就是我立马要给他投票。但有些歌呢，你是越听越耐听，越听越有味道。在陈洁仪这首《心动》的 live 版本下面呢，有人就是转了，就粘贴复制了一版黄韵玲的微博的这样的一篇小文小小段落啊。黄韵玲是一个音乐创作人，黄韵玲她自己有一些专辑啊歌曲，然后她也帮很多的歌手来创作。他也是《心动》这首歌的作曲人，然后他当时在微博说，有人用心听音乐，有的人用眼睛看音乐，还有人专门听特技，也有人只听音准或者音量的极限，各有千秋。洁仪，当我看到你选择了《心动》，老实说吓了一跳，因为这真不是一首带刀的歌，如何杀出重围？但是你的诠释完全超出了我原有对你的想象，真心佩服你对音乐的坚持。其实从一个创作人的角度听到他这样的分享，你会觉得其实陈洁仪他选这首歌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很适合竞演舞台，就是这种比拼技艺啊或者说技巧的歌曲，但是它其实又是满含着情感和技巧的一首歌曲。这中间其实它会跟大家的接受有一些出入，不过好在这首歌曲依然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所以呢在大家回忆起来《我是歌手》第四季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精彩很惊艳的舞台。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第四首陈洁仪的歌曲，还有刚刚大家的点歌，小曼呢都有收藏起来，待会儿呢一边听歌的时候，小曼会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来找找看有没有你喜欢大家点到的这些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是一首老歌了，张信哲唱到自己的信仰，有人说太好听了，眼睛啊停不住的流泪，可能是太久太久没有听到那么入耳的抒情歌，就像歌词一样，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还有人呢就是说到节目当中啊，说一直在想黄致列那一句光看脸就知道内力深厚，张信哲不能听现场会听哭。那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听信仰这首歌，它会触动到你吗？你觉得它有没有催

你第一首卡拉 OK 学的是信仰，就从张信哲开始的。你看你后来的音乐喜好发生了变化，后来喜欢听民谣，对不对？但是呢，早期也依然是听着情歌就是长大的一代人。

张信哲的舒适区，但是呢依然是大家的泪奔区。没有办法，情歌王子就是通过这样一首首情歌，真的就是扎在了大家的心里，或者说扎在了有一部分人的泪腺里吧。看大家后来可能听的曲风，像棒棒说随着年龄变大，其实喜欢的音乐风格不一样了，但是呢在曾经在我们喜欢听或者说听的很多流行音乐的那些年，张信哲一定是一个少不了的声音。所以哪怕他在舒适区，他就唱他自己的歌，他也不需要太多很复杂很花哨的改编就能够很打动人。没有办法，这就是经典老歌的力量吧。那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谢谢大家，欢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补充来留言你印象深刻的那些年歌手舞台给你带来很震撼的歌曲或者说瞬间，都可以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回忆，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刚刚点赞也是破一万了，点赞破一万的隐藏歌曲马上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刚刚咱不是说到了这一届啊有这个首发歌手，然后呢也有补位歌手，也有踢馆歌手嘛。有一位踢馆歌手你记不记得他？苏运莹，就是来自我们的隐藏歌单。隐藏歌单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声音，他们未必说有像张信哲这样啊自己的这种大热的或者说很多年积累下来的

粉丝、乐迷，但是呢，他们通过这样一个舞台，就是像一个新的声音，就是像刚发芽的这样一个状态一样啊，突然你感觉到了蓬勃的朝气，或者说一种新生的力量。苏运莹当时大概也给到很多人这样的惊艳感吧。来自我们今天隐藏歌单的一首歌，来听听看，苏运莹。

你看，我们科学说苏运莹唱那个吹呀吹呀，印象深刻，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你看隐藏歌单里面也有很多惊喜的声音，大家可以来点点赞。

0: 爱的梦。
1: 北京时间下午6:45，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

0: 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刚刚来听到的是我们今天隐藏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曲了，是大家点赞破一万的一首隐藏歌曲，是苏运莹的野子。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的舞台呢，他是作为踢馆歌手出现，哇，真的让人觉得哈，这可踢到了一个像大榴莲这种感觉，就是他就满满的力量感，但是你看着他就是那种小小的女生，但是呢又很有灵气在她的音乐当中，所以感觉苏运莹她那次参加完了歌手之后到处就是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这首歌曲很多人呢还用来当这个手机铃声，就足以见得这首歌当时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呢很多乐迷喜欢，乐评人也喜欢，那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大亮眼的惊喜。这也是为什么歌手这样的一个舞台这么多年呢一直会让大家很好奇很想追下去，因为它总会有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惊喜，所以今天咱们隐藏歌单其实也会有这样的惊喜，大家可以来点点赞看看，来触发一下我们第二首歌曲会是什么呢。我们歌单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到的，看到我们刚刚呢已经是听完五首歌曲了，对不对？然后呢也听了一首隐藏歌曲了，接下来呢还有留给大家点歌的时间，刚刚我们已经有好朋友在点歌了，然后小曼呢也收藏起来了，我们刚刚看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的好朋友科学来点到的一首歌曲，我看一看是不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点到的徐佳莹的收敛爱情，对不对？科学我没有说错吧，你是想要听徐佳莹的收敛爱情，对不对？也是来自我是歌手第二季第四季了，第四季。黑眼豆豆来点歌，想点一首我们的纪念，好，我先来找一找。

首改编，一首改编版本的收敛爱情，同样是来自我是歌手第四季的舞台。然后刚刚我们还有一位好朋友点了我们歌单以外主题以外的歌曲啊，不知道我们这位好朋友黑眼豆豆，黑眼豆豆你还在线吗？可以来打打招呼，今天为什么想要听我们的纪念呢？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

0: 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好音乐。本周呢，我们在回忆歌手，我从我是歌手到歌手。刚刚呢，我们是说到了我是歌手第四季了，那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说我是歌手第五季，就叫歌手2017了。当时我记得就是在那一季啊，阵容非常非常的强，歌手2017年，而且呢在改编上编曲上也是越来越卷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啊，从第六首歌曲开始就是进入到了歌手2017这一季。这一季呢也有很多在网络上面传播很广的大家很喜欢的这些歌曲，包括这些舞台。接下来呢，像李健唱到的《父亲的散文诗》，当时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回忆，就说到自己的父亲，所以在网络平台上呢，很多人就说起到了父亲不同的模样。有人说，我的爸爸他有点世俗，有点贪小便宜，有点不可理喻，甚至有时候有点虚假，但他却努力教我所有美好的品质，他想我成为好的人，一切的不堪他都一人承受。

李健在这首的舞台呢，像一个诗人一样，给大家传递了很多很温柔、很诗意的美好。刚听到的这首歌

见，父亲写的散文诗。还记得当时在歌手2017舞台上唱过这首歌曲之后啊，在网络平台上啊，就有很多很多的网友开始说起了，分享起了自己的父亲那个可能看起来会有点不苟言笑，有点严肃，有点平凡的父亲，但是呢却给了孩子们很多的爱，很深厚的爱，很长久的爱。所以在这首歌的评论区里面，大家呢也都是很多在说起到分享到自己的父亲，说他很平凡，什么都给不了我，却什么都给了我，很感人，很感动。也是因为这样的情感吧，让父亲的散文诗这首歌呢，他就更加动人跟动情了。这是来自李健。别看李健在舞台上面是像音乐诗人一样的这种娓娓道来的很意境的浪漫，但是呢看过我是歌手，看过歌手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他其实在近眼之外的时候，比如说镜头捕捉到他的时候，他还经常会有些冷幽默，所以也还是有一些金句跟表情包，这是在音乐之外的另外一种李健的魅力了。所以还有一点点的反，小小反差吧。然后还有我们好朋友点歌的故事呢，小曼也都收藏起来了，待会儿慢慢的来分享。今天我们是关于歌手记忆的第二篇章，这里呢有从我是歌手到歌手这些年，这档节目给我们很多印象很深刻的那些节目也好，你或者把它叫做音乐片段场景也好，等等等等，就除了音乐本身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来分享到评论区，欢迎大家的来留言。刚刚听到的是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又是一首很有意境的歌曲，袁娅维也是一把好嗓音，这首歌开往春天的地铁。有人形容他啊，什么叫做开往春天的地铁，这大概是开往春天的高铁吧，说因为一波又一波把大家的情绪推向高潮，中间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设计，会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来吧，听听2017年歌手2017的袁娅维。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

0: 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袁娅维真的也是一把好嗓子，也是通过了歌手这档节目啊，更多人哇知道她的音乐风格，因为她当时呢就是就走这种灵魂音乐，灵魂乐，然后呢还会跟这种国际融合，所以你看她这个歌《开往春天的地铁》，她也加入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对不对？所以呢也让听歌的人觉得哇，有一种时空穿梭的这样一种感觉，说什么这不是开往春天的地铁，这是开往融合的高铁，速度非常的快。那袁娅维呢后来其实也在舞台上面有演绎这种偏这种爵士风格的音乐，也很打动人。如果你有很喜欢的，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分享。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也是歌手2017这一季上面让人印象很深刻的声音，哎，刚刚然后我们的点赞也已经是破两万了，点赞破两万呢，咱们第二首隐藏歌曲也来给大家打开。出发的第二首隐藏歌曲呢，是一个低音炮的声音，也是一位歌手舞台，更多人知道了他，知道了有一个歌手，他叫做王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当时应该说在歌手这个舞台上啊，就是一炮打响的一首歌曲吧。他虽然是一首西班牙的歌曲，但是呢，迷人的低音炮，娓娓道来的长音，就让人听得如痴如醉。你还记得他吗？有一个低音炮的男生，唱着很温柔的情歌，或者说，唱着不同的温柔浪漫。

么觉得王希的声音它是一杯热红酒一样，它给人就是就回味无穷，然后又很醇厚。刚刚来听到的是我们今天隐藏歌单的第二首歌曲，来自王希啊，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的时候呢，他去踢馆了嘛，然后呢他还踢馆夺冠了，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当时大家哇可能都震撼于说这个男低音好有魅力好迷人啊，然后被他这种如痴如醉的演唱啊，就是陶醉了，大家也沉醉其中了，所以呢也让他在之前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人知晓的情况下踢馆成功，而且呢还是踢馆夺冠哦，很了不起。其实在此之前王希呢他有去参加过快乐男声，后来呢也有去参加过深入人心。看我们科学就说最开始关注到他是看深入人心节目，原来男低音可以这么有吸引力。那小曼再给你推荐，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声音的话，他有发一张专辑叫做 Low C 的诱惑，那张专辑呢他唱了很多的经典的歌曲，翻唱啊，经典的歌曲很好听，很适合晚上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你就躺在那儿然后听着他的歌去放松，或者说去想象去回忆都可以，都可以，就是你可以任何形式的投入沉醉他的歌声里面。好，刚刚听到的隐藏歌曲来自我们的王希。接下来正好紧接着我们歌单里第八首歌曲又给大家从这种沉醉就跳入到这种好像要冲破耳膜的震撼了。来吧，迪玛希来了。迪玛希应该是在这个歌手这些年大家就是会突然觉得哇，就你感觉你都没有办法坐着听他唱歌，你要站起来听他唱歌，有这样的一种震撼感。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听到的是迪玛希，所以你看迪玛希当年给到大家就是一声惊雷，对不对？就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小曼呢，在放就是跟大家分享完王希这首歌曲之后，马上我们就要做好准备，这个要冲破耳膜的震撼要来了。刚刚你有没有被震撼到？这首歌曲呢？你看我们的好朋友达达就说，迪玛希的歌剧儿好似一个来到古老的艺术馆，里面的藏品目不暇接。然后呢，还有科学说原唱是那个超级厉害的海豚王子维塔斯吧？天哪，不敢想，刚听完男低音，这转折来得太惊艳了。说起这个，就是说起我们好朋友科学说的这个维塔斯，在这首歌曲，就是迪玛希这个歌剧二的现场版 Live 版这个评论里面，网友呢，哎呀，就是吵得不可开交。说实话，就是你觉得这个维塔斯好，我觉得迪玛希好，反正就是分两派嘛。有人就说，这首歌让很多音乐小白误解迪玛希，他只有高音，只懂炫技，缺失美感。其实这个版本更难。然后呢，也有人就补充了，说我听了维塔斯的，再来听迪玛希的，我觉得他们两个音色还是不同的，各有各的特色。然后很理性的就在分析，说维塔斯他的音色柔和，更绅士一些，但迪玛希的音质更好，高音的力量更强，更有生命力，在爆发之感。有人说他高音断断续续，你有没有注意听到？有没有注意他像维塔斯他是很连贯流畅很丝滑的，但是呢迪玛希他会有点这个跳跳跳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也有专门的人士分析说，那个不是断断续续，只是每个歌手对歌曲的处理罢了，做了这样的跳音。哎呀，真的是神仙打架的歌手舞台总是给大家这种震撼，哪怕说我们没有学过专业的音乐知识，但是呢通过这档节目也学习了很多很多。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今天歌单里第八首歌曲了，是来自歌手2017舞台上面迪玛希的一个惊艳现场。那如果你觉得他还有很好听的歌，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继续来补充留言。接下来呢是跟他在同一年参加了歌手，然后呢这个版本呢也是会有一些争议，就是林忆莲来演唱蓝莲花。今日说林忆莲呢，她就是唱这种都市伤情歌，对不对？然后她去唱蓝莲花啊，大家都太知道蓝莲花自由之歌，就会有一些冲突感，所以呢争议也一直好像在这个节目期间都会有。那我们再来听听看，是不是会有不太一样的感受呢？

家呢总觉得自驾一定要有蓝莲花，因为它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但是林忆莲又唱出另外一种氛围感，

你觉得这个版本怎么样？跟许巍的版本肯定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甚至说就是千差万别，大相径庭。但是呢，林忆莲，你别说她的这个版本又有一种不一样的韵味在。所以我看到我们大家的留言啊，我就是太厉害了，大家的评论分享啊，这个有朋友大漠说这不是蓝莲花，这是蓝恋花，因为林忆莲在大家记忆当中就是唱这种都市伤情歌嘛，对不对？都市情歌手。然后呢，Moto 说许巍是唱出了这首歌的灵魂和精髓。对啊，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呐，这句话简直是扎在自由的灵魂里面，就是很难把它唱跟这种都市情歌把它绑在一块儿，对不对？然后呢，科学说。不像听完许巍的版本后就想仗剑天涯的感觉，林忆莲更想把你留在后花园里。你看，就是不同的，唱法就是带来不同的感觉。所以我说，林忆莲当时在歌手舞台上做了一个还蛮大胆的动作，就是把《蓝莲花》做了一个改编，所以争议会很大，争议会很多。然后，我也特别再去找到了平台上面，就是音乐平台上面、软件上面，大家听这个《蓝莲花》的一些分享，说遥想当初歌手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评论两极化，再到如今 B 站视频下面一致的好评。所以我今天还特别去找了一下 B 站，就因为这条评论，我又去找了一下，还真是又出现了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对这首歌觉得，哎。很难得能够把就是大众刻板印象的一首歌又唱出另外一种感觉。好，然后呢，他说有些歌真的需要多回味，尤其是翻唱歌曲，听第一遍是会打破固有印象，可能有些不舒服，但是千万别就此盖棺定论了，再听一遍就一定会有新的认识、新的感受。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你喜欢吗？音乐它就是这样子，有人喜欢。当然也会有人不喜欢，但是呢，在歌手这样一个舞台呢，他真的是集结了很多人的喜欢。那我们听完了很有争议的林忆莲的这个版本《蓝莲花》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了歌手2018，2018在一开场的时候呢，就会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惊喜，然后呢，改编啊、翻唱啊，有的也很跳跃，也很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个版本《沧海一声笑》的改编，当时让很多人惊喜、点赞、喜欢、收藏，就是盖的版本。

我空小恩怨妄言贪恋在逍遥，哎，翻开你人生的剑侣，发现你啥子都没得，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会在我的支配，是那些人魂不下界，出动了几包就下撇，选哪条路都不好走，啥子病我都不抗拒，喂喂喂 come on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这歌我听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又回过头去看了一下当时的现场，歌手的现场，就歌手2018的现场。哎呀，再看一遍依然会觉得这首翻唱，这首改编真的改编得很好。你看我们刚刚说听林忆莲她改编蓝莲花可能还是颇有争议啊，但是呢盖改编这个沧海一声笑，你看这也是多么经典的歌曲，对不对？传唱这么多年，而且呢有这么多不同的版本，有合唱的版本，然后呢有影视作品当中的版本，然后呢哎等等，这么多年传唱下来，盖呢给到了2018一个新的这个江湖版本啊，所以也是让这首歌去为他圈粉无数了。然后达达说都市江湖风格，对不对？就是又有了一种新江湖的味道啊。可能曾经沧海一声笑最初的江湖是那种武侠江湖，但是呢到盖这儿翻唱的又是另外一派江湖这种风格，或者说这种江湖感吧啊。然后默默说改编勇气可嘉，还是很大胆的，这改编还是很大胆的。 Hello Tom 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啊，改编得很成功，很燃。是的，你再去看一遍现场依然很燃。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第10首歌曲是已经进入到歌手2018了，2018的那一年还有一首歌曲呢，是除了燃之外还很动情，就是张韶涵的阿刁。有朋友说知世俗却仍不丢清澈与纯真的女王归来，有人说张韶涵唱的是她自己，歌词里虚伪的人有千百种笑，想起张韶涵一路沉沉浮浮的经历，再加上最后猛然高亢爆发出来的高音，眼前瞬间浮现了曾经的影子，原来张韶涵还是那么倔强且未被磨平棱角，听起来又有另外一种动人。

其实又是一首不太好演绎的歌曲《阿刁》，因为像赵雷他唱这歌，他更多是偏民谣风格嘛。然后呢，他是把自己的一段经历，应该说看到的真人真的故事啊，唱到歌里，所以他更多的是一种记录类型。但是呢，张韶涵她的演唱呢，却让更多的歌迷乐迷把这首歌里面的这种灵魂跟张韶涵本人深深的捆绑在一起，所以也让《阿刁》这首歌在张韶涵参加完歌手之后呢，依然成为她非常受欢迎的唱过的歌曲之一。你看达达也是说，如果说赵雷唱的是阿刁的故事，那张韶涵唱的是故事里的人，说得很好。然后呢，赵先生说这版比赵雷唱的更加有味道，大概也是因为大家会带入说张韶涵她自己的经历、她自己的个性，所以呢，她就会更加立体，这个故事里的人就更加立体，这个阿刁也更加立体了吧。来吧，我们还有几首歌，抓紧时间一起来分享啊！接下来呢是，华晨宇。要说歌手的舞台，怎么能少了华晨宇呢？对不对？这么有个性的一个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可以开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欢迎光临老乡。

0: 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金音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

0: 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我是易浪粉，你好吗？今天的这首歌词也是来自一位诗人的创作，这是诗人夏雨。每次写歌词的时候呢，署名都是李格弟。今天要说到的是他写给王祖贤的一首《你是雾，我是酒馆》。

风是黑暗，门缝是水，冷淡和懂是雨，突然是看见，混淆叫做房间，漏向海岸线。听起来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意识流的下雨的创作。他在写歌词的时候会稍微通俗一点，但是这一首我甚至怀疑它原本就是一首诗。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每一行的词句。风是黑暗，门缝是水，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半梦半醒的夜里，然后房间的门虚掩着，迷迷糊糊半睁开眼的时候看到了一道细细的门缝。然后冷淡和懂是雨，用冷淡来形容雨水比较好理解，有风的夜里雨也是冷冷的，但为什么懂也是雨呢？懂得的这个懂，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孤独的人，他在下着雨的半梦半醒的黑夜，反而觉得这窗外的冷雨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懂得自己的一个事物呢？然后下一句，混淆叫做房间，但王祖贤唱的是混淆，好，漏向海岸线，也就是微微睁开眼，房间里的一切都朦朦胧胧，虚实之间一切好像都混淆了。

漏向海岸线。那是什么东西漏向了海岸线呢？这句话其实有点承上启下，因为下一段就要唱到海岸线相关的内容。他的思绪在迷迷糊糊之中，好像去到了一个海边，也可能是窗外的雨让他联想到大海，联想到海岸线。而且漏这个字给人的感觉是一点一点的漏出去的，不是很爽快的流出去，而且漏好像总有一种什么东西坏了需要修补的感觉。

群的海滩，虚线的火焰，预言消灭，括弧深陷，斑点的感官，感官，你是物，我是酒馆。这一段他的思绪来到了海边，但这个海边也并不是一个很具象化的形容，它依旧是各种虚实交替的画面。群的海滩，虚线的火焰，就像是海边有群角飞扬，很可能是红色的床裙，然后裙子经过的地方呢，就像是形成了一道虚线的火焰。然后预言消失，括弧深陷，也就是括号。而这个是整首歌词当中可能让人最难以解读的一句，或许是他联想到某个预言，那这个预言跟他现实生活当中的状态有所对应，但最终这个预言像是被打破了，或者是被消灭了。然后括弧深陷，斑点的感官，斑点这个词总是会让人联想到那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意识流的文章，墙上的斑点。所以或许这一个半梦半醒的人，他是住在一个不那么新的房子里，房子的墙上有一些污渍跟斑点，这些随机的痕迹拼凑起来，或许也像是一对深深的括号。最后他再从斑点的感官落到你是物，我是酒馆，这也是这首歌词的标题。物跟酒馆，一个是会飘散的，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伫立在那里的。所以你是物，我是酒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是一直都在原地不动，没有离开过的？但你就像是物一样，只有在特有的条件下才会凝结而成，但很快又会散去。而且物给人的感觉毕竟是不那么明朗的，久久不散的浓雾或许会让人视线不清晰，影响行动。所以作为酒馆的我，甚至是会被你这个物笼罩着的，需要你这个物散去，我才能够明朗地站在天地之间。那至于我为什么是酒馆呢？是不是因为他喝酒喝得比较多，借酒消愁？那也有可能他的这个半梦半醒也是酒后的一些醉意。

身体是流沙，诗是冰块，猫轻微，但水鸟是时间。最后这两句也很有意思，它重复了两遍，身体是流沙，诗是冰块，流沙跟冰块也都是留不住的东西，拼命的紧握只会让流沙更快的从指缝中流走，那冰块呢，只有冷冻冷藏才能够保存，正常情况下也是会慢慢融化的。就像是不管是这个实在存在的身体，还是所谓虚无的集结所体现的一首诗，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会像流沙冰块一样会消逝。然后下一句，猫轻微，但水鸟是时间。猫的脚步很轻，或许它就在这个房间里，也许这个人他养了一只猫。然后呢，可是想象中的这个思绪里面的水鸟又把它带回了海边。水鸟为什么是时间呢？也许当它们飞起，当它们飞过，就像是时间的流逝，也可能是它想起了海边水鸟的画面，就像是想到曾经，也更容易感叹时间的流逝。

这就是今天的整首歌词，诗人夏雨的创作。或许所有的解读都不一定是诗人的本意，我们只要用心的感受，捕捉到其中的只言片语，你我各有领会，或许就也已经足够。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王祖贤，你是雾，我是酒馆，收录于1998年的专辑《与世隔绝》。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凤，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了。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很多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城市冷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但是你永远预料不到生活中有些陌生人会让你受到多大的鼓舞。我今天在佳人有约当中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朋友的故事，都是来自陌生人的温柔。有的时候我觉得那又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幸福，在你觉得人生到低谷或者是异常沮丧的时候。小雨说，前几年在一年之中发生了很多倒霉的事情，心力交瘁，带着奶奶回老家，我一个人背着大包，手里两个拉杆箱，还拎着吃的东西，在北京转车站上扶梯的时候，担心奶奶岁数大了不太会乘扶梯，我又怕我手里的皮箱绊倒她，就让她走在我后面。好不容易把皮箱在扶梯上放好，回头看她距离我有五六个台阶没有站稳，突然向后倒过去，以我和她的距离，我去扶她根本来不及，她后面的两个男孩子突然上前扶住了她。那一瞬间特别感动，也特别想哭，感谢陌生人给予的温暖，深深感恩。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那个瞬间如果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感受，大概就是日光倾城吧。

没有猫的三五姑娘留言说，今天乘深夜的火车，带的东西太多了，一个大箱子，一个旅行包，一大包零食，上站台的时候有点无力，居然没有手扶梯，箱子拖了一个大台阶不行了，拖不动，打算全部提上去的时候，我左前方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姑娘绕到箱子旁，一把提起了箱子，说我帮你，瞬间觉得这么冷的天心却这么暖。上了站台，我追着他的位置，在水果里抓了一把枇杷塞到他的袋子里，说谢谢你，然后各自站在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等着车来，心里仍想说好心的姑娘谢谢你。我发现有很多来自陌生人的温暖都是在路途上发生的，尤其是长途当中，你有可能遇到困难的机会会更多一些，得到帮助的可能也就更大。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说说这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来自人海中不同人的贡献，也谢谢各位提供了这么多生活的样本，即便没有经历，隔着电波也能深深感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这个坚果留言说，去年来陌生的上海找工作，一个学姐二话不说就让我住在她那里，说是帮我省点房租钱，因为她那是公司给他们租的房子，房间里还有一个她的同事，他们俩的收容这份好我会铭记一辈子。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

0: 作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杨小喵说，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可能是格外的美好。去年我一个人爬华山，走了4-5个小时，累得不行，坐在楼梯上休息。身后一个女孩子突然递了一颗糖给我，她说，请你吃糖，加油哦。立刻感觉自己并不孤单，而且充满了力量。

Cherry 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我大概有很多，比如穿着长毛衣外套骑自行车，常会有人提醒我，姑娘小心不要把衣服绞进车轮啦。还有爸爸住院期间，隔壁床有位大哥昏迷了70多天，他的家人一直在细心照料，用破壁机熬的汤也常常分给爸爸喝。他们会告诉我，长沙哪个医生特别好，你可以给爸爸转院试试。在家人这么不好的情况下所传达的善意，让人觉得非常温暖。后来我也真的挂了他们推荐的医生的号，现在爸爸出院了，一切都好，真心感谢他们。所以有时候坐出租车，我也喜欢跟师傅聊天。有一次聊到自己大龄未婚，有点焦虑，下车没多久就收到了师傅的短信，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大哥说他太太也是33岁才跟他结婚，现在过得很快乐，让我乐观积极一点。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琳达说，在食堂吃了四个月的一荤一素一两米饭打包的饭，有一次先打了一个甜的素菜，又到一个窗口去点了个咸的，打饭的阿姨和刚好来放菜的大叔二话不说，就直接把饭盒里的素菜先倒在一个盘子里，先打荤菜后打米饭，最上面那个才是素菜。期间大叔一直端着那个盘子，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因为他们就怕味道混了不好吃。那一刻感受到他们的暖意。还有一次打了饭光着手，在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天气去小卖部结账的时候，阿姨多给了一个袋子让我把饭盒装进去，这样手就不用露在外面了。

白鹿原说，2012年初恋要分手，大半夜从学校打车去他的学校，打车费60块，一路哭到停不下来。司机师傅一路安慰我说，你的前面还有一大片森林，不要为了一棵树难过。到了之后他不肯出来，我也进不去他的学校，外面还在下雨，师傅说等他出来再让我下车，不然会淋雨。我哭着感谢之后下车了，这辈子都忘不掉师傅说的那句话，从此以后也再没为哪个男人伤心欲绝过。谢谢他，虽然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清师傅的正脸。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肉肉小蒋说，20年前我还是小学2年级的小朋友，家里穷，穿表哥小了穿不下的衣服鞋子。那时候学校没食堂，离家近的孩子中午回家吃饭，像我这种家里远的只能到街上的面馆填饱肚子。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一个人跑到了离学校最远但是最便宜的面馆，去吃1.5元一碗的清汤面。吃了两口，面馆老板端来一碗放足了料的牛肉面给我，说是隔壁小姐姐请我吃的。那时候脸皮薄，推辞了很久。小姐姐走的时候给我留下10块钱的纸币，说小朋友正在长身体，不能天天吃清汤面。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姐姐，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个人，虽然对她的脸已经模糊不清，每每想来总是很温暖。

艾玛说，高考结束，因为旧疾做手术，完了脸全部肿了，都不敢看自己。同病房病友的妈妈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孩子眼睛长得真美，小鼻子小嘴，恢复好了一定很漂亮。她的话就像黑暗里的一道光，过去5年了，我还记得。

我喜欢有位朋友在家有约微信平台上跟节目的留言，他说虽然世界上最不可能一尘不染的就是人的心，但还是希望自己能擦掉眼睛上的灰尘，多看一些美好的东西。有时候生活很糟，你甚至不愿意和外界交流，但就是这些陌生的力量让我们继续愿意联系世界，温暖前行。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时光点唱机小曼准时上线了，大家上线了吗？说到歌手，大家是不是也会打开很多的时间记忆开关呢？从2013年你看到现在啊，太多精彩的舞台，太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些经典的翻唱啊、改编啊，这些舞台现场了，对不对？那昨天小曼呢是整理了在音乐平台上面关于前三季《我是歌手》播放量 TOP 5的歌曲，但是我会发现呢，跟我们的记忆稍稍有一点点的出入，就是可能有时候大家说啊，有首歌很好听，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到 TOP 5呢？所以今天呢，小曼就是征集了我的时光好友们的意见建议，然后呢，也在网络平台上面、音乐平台上面找到评论很多的，而且感触很深的这一些音乐现场的 live。所以今天依然是我们关于歌手的记忆，但是视角角度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不是大数据了，可能更加有人情味了，未必说这个歌它在那一场是拿到了第一，但是呢却是制造了话题，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或许有些朋友会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歌手，或者说我很久没有看过歌手了，但是你说这个节目的魔力就在于说，你也不是说每一季从头到尾都会去追，但是呢你却知道里面很多很热门的歌曲，因为它总是在每一季有很出圈的话题，有很惊艳的舞台。

有在互联网上传播很广的这些现场的 live， 所以呢，不妨碍说我们去再回忆起来这不同季每一季啊、每一年走过来他们的一些精彩、一些很惊艳的这些瞬间。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歌单，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能不能够触发到你的一些回忆，或者说你觉得还不够，怎么能够没有那首歌呢？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然后你看我们课代表来了，点关注不迷路，是的，求关注求关注，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点点关注、点点赞，都会有惊喜给到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先来吧，开场第一首歌曲，开场第一首歌，那必须要来给到 Coco 李玟。其实要说我们昨天呢是说到了歌手，我是歌手的第一季到第三季嘛，那我们今天呢来到第四季，那我是歌手第四季音乐性最突出的那就是李玟了。这一季李玟在舞台上真的是大放异彩，尝试了很多很多种的风格，爵士啊，然后 disco 啊，还有蓝调啊，还有这种 R&B 啊、嘻哈呀、舞曲啊、百老汇啊等等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非常富有舞台表演性。那爱的初体验也是大家对他这一季印象很深的一个舞台，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能不能够让你想起当时他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瞬间。

的达达说，李玟在歌手的时候真的玩得很开心，我现在就光听到前奏的时候，我都能想到她扬起的嘴角，然后她那种活力四射的舞台。

李玟，Coco 李玟，在《我是歌手》第四季当中，一首歌曲《爱之初体验》，可能大家对于这一季它的不同舞台有不同的印象，因为啊，这一季真的李玟大放异彩，而且呢，就是活力四射，她很多歌曲都拿到了那一场的第一名。听过了李玟之后，接下来呢，再请出这一季《我是歌手》第四季很亮眼的一个声音，也是让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声音，就是刚刚我们有朋友提到的，Lala 徐佳莹。徐佳莹她是创作型的歌手，不过之前呢没有被很多人认识到。那她在《我是歌手》这一季呢，就更多是以唱片歌手的审美来完成这一季表演，就是那种不用去拼爆发力，不用去拼这种舞台的表现，因为它就更多是唱歌，回归到音乐。那这首《失落沙洲》呢，也是让很多人听一遍就爱上了。

这首歌大家知道是徐佳莹的演唱，那你知道吗，同时是徐佳莹的作词作曲，她有很多的这种宝藏歌曲，也是因为她参加了我是歌手节目之后被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有人形容徐佳莹呢，说是饕餮盛宴后的一盏清茶，清澈淡雅又让人回味无穷。所以在参加我是歌手第四季之后啊，我看到在音乐平台上啊，有一些他的乐迷粉丝啊就很纠结，一方面呢觉得哇，好多人就是都很喜欢徐佳莹，真有眼光，然后另外一方面又说，哎呀，好像自己家里就是一个宝贝被大家发现了，就这种很矛盾的心理。那也是通过这档节目让徐佳莹呢有了更多的音乐的呈现，来展现自己的创作，还有呢唱别人的歌。像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科学来点到的这首歌《修炼爱情》，徐佳莹翻唱林俊杰的歌，超爱听，已经收藏起来了，待会儿呢我们再来分享。好，我们继续来听到接下来这个声音呢，在歌手舞台之前他有自己很热门大热的代表作，而且不止一首，不过就是很多年都没见了，所以歌手舞台再次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很唏嘘的。今天呢我去看这首歌，网络上面音乐平台上面很多对他的评论啊都说还让人挺感触，挺感慨，挺唏嘘的。有人说看着赵传威驼背站在舞台上，手脚略僵硬的随着音乐摆动，感叹时代真的瞬息万变。有人从万人敬仰到落寞心酸，可能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但他们却依然活得努力，并且信仰不息。还有人说我看我是歌手4就是为了赵传，在整个华语乐坛上听到现在为止，除了李宗盛，只有赵传的声音能让我忍不住眼泪，高亢的，嘹亮的，听不出多少的忧伤，却是那么的扰人心，是放开之后的释然，也是将男人的难过说不出口，那就唱出来。

唱团在《我是歌手》这样的舞台呢，绝对不是这种很浮夸，或者说，很有现场舞台感染力的歌手，但他一定是歌声情感非常有感染力的歌手。所以呢，他在这样一个舞台依然能够回归到音乐，用最简单的音乐，不用说去唱啊跳啊这种方式，就打动人。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要怎么说出口呢？既然说不出口，那就唱出来就好了，对不对？我们正在回忆到的是《我是歌手》第四季舞台上让人印象很深刻的那些歌手那些演唱，因为我们就说前几季啊，就是那种飙高音也好啊，或者说有很多的音乐技巧也好，你看是不是听到这儿你会发现，从《我是歌手》第四季开始，音乐感觉舞台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有技巧当然有的，它有震撼当然也有的，但是呢又不止于此，有了更加丰富多元的音乐元素。然后你看

传赵先生，好朋友赵先生说，赵传当年演唱会全体起立一起合唱《让李宗盛》，羡慕嫉妒恨。赵传的歌，你看他很多的歌都是很有这种感染力的，而且呢，他其实也并不只是单纯的唱爱情，对不对？所以呢，他的音乐当中好像能让人装入不同的情绪，可能是像刚刚我们说网友有人说是这种男人的难过，还有人说就是成长，还有人就是励志啊，就有很多包容的不同情感情绪在赵传的歌里。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是通过《我是歌手》的舞台，让更多人再去听到它，对，再次听到。它其实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不过呢，在此之前可能算是偏冷门的一类吧，不算是冷门歌手，但是偏冷门的一类，未必说很多人认识陈洁仪，或者说就算听过她的歌，也未必说知道陈洁仪这个歌手。对不对？那在这个舞台上呢，他演唱了一首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就是《心动》。《心动》这首歌，当时不是有部电影嘛？很多人呢，可能因为电影听过这个歌，但是也未必知道是陈洁仪的演唱。那参加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有网友就说，陈洁仪的歌就不适合现场听，因为她的歌属于每个人的私人物品。来听听看，又是一个私藏歌手《好声音》，因为这个舞台被更多人看到、听到，然后心动，心动的那个感觉，你听听看，在他的哪一句歌词里面，哎，你突然觉得好像。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到的是陈洁仪的一首歌曲，叫做《心动》。刚刚看到我们好朋友科学说，这首歌看一看，是爱人收藏多年的歌单之一，就真的是他是能够收藏起来无限去听的。有些歌曲像这种竞演的歌曲啊，可能你第一遍听你就觉得哇好精彩好震撼，就是我立马要给他投票，但有些歌呢你是越听越耐听，越听越有味道。在陈洁仪这首《心动》的 live 版本下面呢，有人就是转了，就粘贴复制了一版黄韵玲的微博的这样的一篇小文小小段落啊。黄韵玲是一个音乐创作人，黄韵玲她自己有一些专辑啊歌曲，然后她也帮很多的歌手来创作。他也是《心动》这首歌的作曲人，然后他当时在微博说，有人用心听音乐，有的人用眼睛看音乐，还有人专门听特技，也有人只听音准或者音量的极限，各有千秋。洁仪，当我看到你选择了《心动》，老实说吓了一跳，因为这真不是一首带刀的歌，如何杀出重围？但是你的诠释完全超出了我原有对你的想象。

真心佩服你对音乐的坚持。其实从一个创作人的角度听到他这样的分享，你会觉得其实陈洁仪他选这首歌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很适合竞演舞台，就是这种比拼技艺啊或者说技巧的歌曲，但是他其实又是满含着情感和技巧的一首歌曲。这中间其实他会跟大家的接受有一些出入，不过好在这首歌曲依然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所以呢在大家回忆起来《我是歌手》第四季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精彩很惊艳的舞台。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第四首陈洁仪的歌曲，还有刚刚大家的点歌，小曼呢都有收藏起来，待会儿呢一边听歌的时候，小曼会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来找找看有没有你喜欢大家点到的这些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是一首老歌了，张信哲唱到自己的信仰，有人说太好听了，眼睛啊停不住的流泪，可能是太久太久没有听到那么入耳的抒情歌，就像歌词一样，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还有人呢就是说到节目当中啊，说一直在想黄致列那句光看脸就知道内力深厚，张信哲不能听现场会听哭。那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听信仰这首歌，它会触动到你吗？你觉得它有没有

棒棒，你第一首卡拉 OK 学的是《信仰》，就从张信哲开始的。你看你后来的音乐喜好发生了变化，后来喜欢听民谣，对不对？但是呢，早期也依然是听着情歌就是长大的一代人。

张信哲的舒适区，但是呢依然是大家的泪奔区。没有办法，情歌王子就是通过这样一首首情歌，真的就是扎在了大家的心里，或者说扎在了有一部分人的泪腺里吧。看大家后来可能听的曲风，像棒棒说随着年龄变大，其实喜欢的音乐风格不一样了，但是呢在曾经在我们喜欢听或者说听的很多流行音乐的那些年，张信哲一定是一个少不了的声音。所以哪怕他在舒适区，他就唱他自己的歌，他也不需要太多很复杂很花哨的改编就能够很打动人。没有办法，这就是经典老歌的力量吧。那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谢谢大家，欢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补充，来留言你印象深刻的那些年歌手舞台给你带来很震撼的歌曲或者说瞬间，都可以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回忆，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刚刚点赞也是破一万了，点赞破一万的隐藏歌曲马上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刚刚咱不是说到了这一届啊有这个首发歌手，然后呢也有补位歌手，也有踢馆歌手嘛。有一位踢馆歌手你记不记得他？苏运营，就是来自我们的隐藏歌单。隐藏歌单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声音，他们未必说有像张信哲这样啊自己的这种大热的或者说很多年积累下来的粉丝乐迷，但是呢他们通过这样一个舞台就是像一个新的声音，就是像刚发芽的这样一个状态一样啊，突然你感觉到了蓬勃的朝气或者说一种新生的力量。苏运营当时大概也给到很多人这样的惊艳感吧。来自我们今天隐藏歌单的一首歌，来听听看，苏运营。

看我们科学说苏运莹唱那个吹呀吹啊，印象深刻，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你看隐藏歌单里面也有很多惊喜的声音，大家可以来点点赞。

0: 爱着梦。
1: 北京时间晚上10:45，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刚刚来听到的是我们今天隐藏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曲了，是大家点赞破10000的一首隐藏歌曲，是苏运莹的《野子》。在《我是歌手》第4季的舞台呢，他是作为踢馆歌手出现，哇，真的让人觉得，哈，这可踢到了一个像大榴莲这种感觉，就他就满满的力量感。但是你看着他，就是那种小小的女生，但是呢又很有灵气，在他的音乐当中，所以感觉苏运莹他那次参加完了歌手之后，到处就是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这首歌曲很多人呢还用来当这个手机铃声，就足以见得这首歌当时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呢很多乐迷喜欢，乐评人也喜欢，那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大亮眼的惊喜。这也是为什么歌手这样的一个舞台这么多年呢一直会让大家很好奇很想追下去，因为它总会有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惊喜，所以今天咱们隐藏歌单其实也会有这样的惊喜，大家可以来点点赞看看，来触发一下我们第二首歌曲会是什么呢。我们歌单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到的，看到我们刚刚呢已经是听完5首歌曲了，对不对？然后呢也听了一首隐藏歌曲了，接下来呢还有留给大家点歌的时间，刚刚我们已经有好朋友在点歌了，然后小曼呢也收藏起来了。我们刚刚看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的好朋友科学来点到的一首歌曲，我看一看是不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点到的徐佳莹的《收敛爱情》，对不对？科学，我没有说错吧？你是想要听徐佳莹的《收敛爱情》，对不对？也是来自《我是歌手》第4季了，第4季。

又是一首改编，一首改编版本的《收敛爱情》，同样是来自《我是歌手》第四季的舞台。然后刚刚我们还有一位好朋友点了我们歌单以外、主题以外的歌曲啊，不知道我们这位好朋友黑眼豆豆，黑眼豆豆，你还在线吗？可以来打打招呼。今天为什么想要听我们的纪念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好音乐。本周呢，我们在回忆歌手，我从我是歌手到歌手。刚刚呢，我们是说到了我是歌手第四季了，那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说我是歌手第五季，就叫歌手2017了。当时我记得就是在那一季啊，阵容非常非常的强，歌手2017年，而且呢在改编上编曲上也是越来越卷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啊，从第六首歌曲开始就是进入到了歌手2017这一季。这一季呢也有很多在网络上面传播很广的大家很喜欢的这些歌曲，包括这些舞台。接下来呢，像李健唱到的父亲的散文诗，当时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回忆，就说到自己的父亲，所以在网络平台上呢，很多人就说起到了父亲不同的模样。有人说，我的爸爸他有点世俗，有点贪小便宜，有点

不可理喻，甚至有时候有点虚假，但他却努力教我所有美好的品质。他想我成为好的人，一切的不堪他都一人承受。

李健在这首的舞台呢，像一个诗人一样，给大家传递了很多很温柔、很诗意的美好。刚听到的这首歌《复》。

见，父亲写的散文诗。记得当时在歌手2017舞台上唱过这首歌曲之后啊，在网络平台上啊，就有很多很多的网友开始说起了，分享起了自己的父亲，那个可能看起来会有点不苟言笑，有点严肃，有点平凡的父亲，但是呢，却给了孩子们很多。

0: 的爱，很深厚的爱，很长久的爱。所以在这首歌的评论区里面，大家呢也都是很多在说起到分享到自己的父亲，说他很平凡，什么都给不了我，却什么都给了我，很感人，很感动。也是因为这样的情感吧，让父亲的散文诗这首歌呢，它就更加动人跟动情了。这是来自李健。别看李健在舞台上面是像音乐诗人一样的这种，娓娓道来的很意境的浪漫，但是呢，看过《我是歌手》、看过歌手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他其实在，竞演之外的时候，比如说镜头捕捉到他的时候，他还经常会有些冷幽默，所以，也还是有一些京剧跟表情包，就是在音乐之外的另外一种。李健的魅力了，所以还有一点点的小小反差吧，然后还有我们好朋友点歌的故事呢，小曼也都收藏起来了，待会儿慢慢的来分享。今天我们是关于歌手记忆的第二篇章，这里呢有从我是歌手到歌手。这些年这档节目给我们很多印象很深刻的那些，节目也好，你或者把它叫做，音乐片段、场景也好，等等等等，就除了音乐本身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来分享到评论区，欢迎大家的来留言。刚刚听到的是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又是一首很有意境的歌曲，《袁娅维》也是一把好嗓音。这首歌《开往春天的地铁》，有人形容它啊，什么叫做开往春天的地铁？这大概是开往春天的高铁吧，说因为一波又一波把大家的情绪推向高潮，中间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设计，会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来吧，听听2017年歌手2017的袁娅维。
1: 这个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袁娅维真的也是一把好嗓子，也是通过了歌手这档节目啊，更多人哇知道她的音乐风格，因为她当时呢就是就走这种灵魂音乐，灵魂乐，然后呢还会跟这种国际融合，所以你看她这个歌《开往春天的地铁》，她也加入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对不对？所以呢也让听歌的人觉得哇，有一种时空穿梭的这样一种感觉，说什么这不是开往春天的地铁，这是开往融合的高铁，而速度非常的快。那袁娅维呢，后来其实也在舞台上面有演绎这种偏这种爵士风格的音乐，也很打动人。如果你有很喜欢的，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分享。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也是歌手2017这一季上面让人印象很深刻的声音。哎，刚刚然后我们的点赞也已经是破20000了，点赞破20000呢，咱们第二首隐藏歌曲也来给大家打开。出发的第二首隐藏歌曲呢是一个低音炮的声音，也是一位歌手舞台，更多人知道了他，知道了有一个歌手他叫做王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当时应该说在歌手这个舞台上啊，就是一炮打响的一首歌曲吧。他虽然是一首西班牙的歌曲，但是呢，迷人的低音炮，娓娓道来的长音，就让人听得如痴如醉。你还记得他吗？有一个低音炮的男生，唱着很温柔的情歌，或者说，唱着不同的温柔浪漫。

0: perderte después。
1: 你有没有觉得王希的声音它是一杯热红酒一样，它给人就是就回味无穷，然后又很醇厚。刚刚来听到的是我们今天隐藏歌单的第二首歌曲，来自王希啊，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的时候呢，他去踢馆了嘛，然后呢，他还踢馆夺冠了。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当时大家哇，可能都震撼于说这个男低音好有魅力，好迷人啊，然后被他这种如痴如醉的演唱啊，就是陶醉了，大家也沉醉其中了，所以呢也让他在之前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人知晓的情况下踢馆成功，而且呢还是踢馆夺冠哦，很了不起。其实在此之前王希呢他有去参加过快乐男声，后来呢也有去参加过深入人心。看我们科学就说最开始关注到他是看深入人心节目，原来男低音可以这么有吸引力。那小曼再给你推荐，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声音的话，他有发一张专辑叫做 Low C 的诱惑，那张专辑呢他唱了很多的经典的歌曲，翻唱啊，经典的歌曲很好听，很适合晚上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你就躺在那儿然后听着他的歌去放松，或者说去想象去回忆都可以，都可以，就是你可以任何形式的投入沉醉他的歌声里面。好，刚刚听到的隐藏歌曲来自我们的王希。接下来正好紧接着我们歌单里第八首歌曲又给大家从这种沉醉就跳入到这种好像要冲破耳膜的震撼了。来吧，迪玛希来了。迪玛希应该是在这个歌手这些年大家就是会突然觉得哇，就是你感觉你都没有办法坐着听他唱歌，你要站起来。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听到的是迪玛希，所以你看迪玛希当年给到大家就是一声惊雷，对不对？就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小曼呢在放，就是跟大家分享完王希这首歌曲之后，马上我们就要做好准备，这个要冲破耳膜的震撼要来了。刚刚你有没有被震撼到？这首歌曲呢？你看我们的好朋友达达就说，迪玛希的歌剧儿好似一个来到古老的艺术馆里面的藏品，目不暇接。然后呢，还有科学说原唱是那个超级厉害的海豚王子维塔斯吧？天哪，不敢想，刚听完男低音，这转折来得太惊艳了。说起这个，就是说起我们好朋友科学说的这个维塔斯，在这首歌曲，就是迪玛希这个歌曲二的现场版 Live 版这个评论里面，网友呢，哎呀，就是吵得不可开交。说实话，就是你觉得这个维塔斯好，我觉得迪玛希好，反正就是分两派嘛。有人就说，这首歌让很多音乐小白误解迪玛希，他只有高音，只懂炫技，缺失美感。其实这个版本更难。然后呢，也有人就补充了，说我听了维塔斯的再来听迪玛希的，我觉得他们两个音色还是不同的，各有各的特色。然后很理性的就在分析，说维塔斯他的音色柔和更绅士一些，但迪玛希的音质更好，高音的力量更强，更有生命力，在爆发之感。有人说他高音断断续续，你有没有注意听到？有没有注意他像维塔斯他是很连贯流畅很丝滑的，但是呢迪玛希他会有点这个跳跳跳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也有专门的人士分析说，那个不是断断续续，只是每个歌手对歌曲的处理罢了，做了这样的跳音。哎呀，真的是神仙打架的歌手舞台总是给大家这种震撼，哪怕说我们没有学过专业的音乐知识，但是呢通过这档节目也学习了很多很多。那我们刚刚听到是今天歌单里第八首歌曲了，是来自歌手2017舞台上面迪玛希的一个惊艳现场。那如果你觉得他还有很好听的歌，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继续来补充留言。接下来呢是跟他在同一年参加了歌手，然后呢，这个版本呢也是会有。

一些争议，就是林忆莲来演唱《蓝莲花》。接着说林忆莲呢，她就是唱这种都市伤情歌，对不对？然后她去唱《蓝莲花》啊，大家就太知道《蓝莲花》自由之歌，就会有一些冲突感。所以呢，争议也一直好像在这个节目期间都会有。那我们再来听听看，是不是会有不太一样的感受呢？

你觉得这个版本怎么样？跟许巍的版本肯定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甚至说就是千差万别，大相径庭。但是呢，林忆莲，你别说，她的这个版本又有一种不一样的韵味在。所以我看到我们大家的留言啊，我就是太厉害了，大家的评论分享啊。这个有朋友大漠说，这不是蓝莲花，这是蓝恋花，因为林忆莲在大家记忆当中就是唱这种都市伤情歌嘛，对不对？

都市情歌手。然后呢，Motto 说许巍是唱出了这首歌的灵魂和精髓。对啊，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哪，这句话简直是扎在自由的灵魂里面，就是很难把它唱跟这种都市情歌把它绑在一块儿，对不对？然后呢，科学说，不像听完许巍的版本后就想仗剑天涯的感觉，林忆莲更想把你留在后花园里。你看，就是不同的，唱法，就是带来不同感觉。所以我说，林忆莲当时在歌手舞台上做了一个还蛮大胆的动作，就是把《蓝莲花》做了一个改编。所以争议会很大，争议会很多。然后，我也特别再去找到了平台上面，就是音乐平台上面、软件上面，大家听这个《蓝莲花》的一些分享，说遥想当初歌手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评论两极化，再到如今 B 站视频下面一致的好评。所以我今天还特别去找了一下 B 站，就因为这条评论，我又去找了一下，还真是又出现了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对这首歌觉得，哎。很难得能够把就是大众刻板印象的一首歌又唱出另外一种感觉。好，然后呢，他说有些歌真的需要多回味，尤其是翻唱歌曲，听第一遍是会打破固有印象，可能有些不舒服，但是千万别就此盖棺定论了。再听一遍就一定会有新的认识、新的感受。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你喜欢吗？音乐它就是这样子，有人喜欢。当然也会有人不喜欢，但是呢，在歌手这样一个舞台呢，他真的是集结了很多人的喜欢。那我们听完了很有争议的林忆莲的这个版本《蓝莲花》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了歌手2018，在一开场的时候呢，就会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惊喜，然后呢，改编啊、翻唱啊，有的也很跳跃，也很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个版本《沧海一声笑》的改编，当时让很多人惊喜、点赞、喜欢、收藏，就是盖的版本。

小恩怨妄言开脸在逍遥。看看你人生的建立，发现你啥子都没得，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在我的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土豆拿去放弃下片，选哪条路都不好走，啥子病我都不抗拒。喂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这歌我听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又回过头去看了一下当时的现场，歌手的现场，就是歌手2018的现场。哎呀，再看一遍依然会觉得这首翻唱，这首改编真的改编得很好。你看我们刚刚说听林忆莲她改编蓝莲花可能还是颇有争议啊，但是呢盖改编这个沧海一声笑，你看这也是多么经典的歌曲，对不对？传唱这么多年，而且呢有这么多不同的版本，有合唱的版本，然后呢有影视作品当中的版本，然后呢哎等等，这么多年传唱下来，盖呢给到了2018年一个新的这个江湖版本啊，所以也是让这首歌去为他圈粉无数了。然后达达说都市江湖风格，对不对？就是又有了一种新江湖的味道啊。可能曾经沧海一声笑最初的江湖是那种武侠江湖，但是呢到盖这儿翻唱的又是另外一派江湖这种风格，或者说这种江湖感吧啊。然后默默说改编勇气可嘉，还是很大胆的，这改编还是很大胆的。 Hello Tom Hello 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啊，改编得很成功，很燃。是的，你再去看一遍现场依然很燃。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第十首歌曲是已经进入到歌手2018了，2018的那一年还有一首歌曲呢，是除了燃之外还很动情，就是张韶涵的阿刁。有朋友说知世俗却仍不丢清澈与纯真的女王归来，有人说张韶涵唱的是她自己，歌词里虚伪的人有千百种笑，想起张韶涵一路沉沉浮浮的经历，再加上最后猛然高亢爆发出来的高音，眼前瞬间浮现了曾经的影子，原来张韶涵还是那么倔强且未被磨平棱角，听起来又有另外一种动人。

其实又是一首不太好演绎的歌曲，《阿刁》。因为像赵雷他唱这歌，他更多是偏民谣风格嘛。然后呢，他是把自己的一段经历，应该说看到的真人真的故事啊，唱到歌里，所以他更多的是一种记录类型。但是呢，张韶涵她的演唱呢，却让更多的歌迷、乐迷把这首歌里面的这种灵魂跟张韶涵本人深深的捆绑在一起，所以也让《阿刁》这首歌在张韶涵参加完歌手之后呢，依然成为她非常受欢迎的唱过的歌曲之一。你看，达达也是说，如果说赵雷唱的是阿刁的故事，那张韶涵唱的是故事里的人，说得很好。然后呢，赵先生说这版比赵雷唱的更加有味道，大概也是因为大家会带入说张韶涵她自己的经历、她自己的个性，所以呢，她就会更加立体，这个故事里的人就更加立体，这个阿刁也更加立体了吧。来吧，我们还有几首歌，抓紧时间一起来分享啊！接下来呢是，华晨宇。要说歌手的舞台，怎么能少了华晨宇呢？对不对？这么有个性的一个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0: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8: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在那些人单元，说到这位叫做陈光荣的音乐人。陈光荣在80年代末期入行，那么后续呢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还有这个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电影音乐等等，这些关键的奖项他都是多次的提名跟获奖。那他参与过配乐的电影大约有七八十部吧，那其中得奖的就有这个《风云之雄霸天下》、《十月围城》还有《武侠》。但是在他没有得奖的作品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很有可能反倒是更深入人心的。

听到这是《无间道》当中的一段再见警察，他总是出现在有警察殉职的这个情节的片段，尤其这样的一个女生听起来非常的有情绪的渲染力。她其实呢是陈光荣工作室的这个幕后创作人员，叫做冯希宇 Fiona 冯、曾经呢甚至还有过一段非常有名的音乐手机的广告歌，同样也是陈光荣的创作，冯希宇的哼唱。

听到这样的一段旋律，我记得大概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吧，好像不管在哪里都特别容易听到这样的一段哼唱，叫做《我在那一角落患过伤风》。那么这一位哼唱的女生冯绮雨，她16岁就加入了陈光荣的工作室学习创作啊，这个唱和声还有做电影的配乐。陈光荣那些创作呢也是她负责唱 demo， 比如说这个无间道里面的女生，或者说刚刚的这个广告歌，那么自然就是用自己工作室里面的人员来唱是非常方便的。那还有说后来这个容祖儿最知名的一个代表作《挥着翅膀的女孩》粤语版是《我的骄傲》，最早的版本呢其实也是冯绮雨演唱的一个楼盘的广告曲，叫做 Proud of You， 同样也是陈光荣作曲。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Loaded.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

0: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0: 开门。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1: 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继续说到这样的一位作品无数的音乐人陈光荣。陈光荣在80年代的时候跟几个中学同学组了一个乐队叫 Fundamental， 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香港地区的第二次乐队的风潮。陈光荣是这个乐队的领队，他们发了好几张的专辑，可是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解散了，因为其中的一些成员出国念书去了，自然就没有办法在一起练团。可是呢，他们还是互相的保持联络，甚至呢，前些年他们还一起再聚首，上电视节目去演唱，或者是上广播节目接受一些采访。

听到这是 Fundamental 的一首 Petula， 他唱的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叫做 Petula。 那你可以听得出来 Fundamental 他们的风格不是这个节奏很重的这种乐队的类型，倒是有着学生乐团那种清新感，但是清新的同时它又是比较有一点时尚感觉的。那么当时 Fundamental 不少的作品都是陈光荣的创作，那他这样的一种旋律里面清新的温柔好像就一直延续到了后来他参与的大量流行音乐当中，比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梁咏琪 To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
3: 保卫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继续收到香港地区的音乐人陈光荣。这一节呢，我们在听两首陈光荣的创作当中比较的轻柔舒服的歌曲。当然他也是写过快歌，写过一些比较大的编配，但是在一定的概率上来说，其实呢舒缓一些的慢歌往往是会比快歌流传的更久。因为我这个是相对来说啊，因为快歌的节奏它通常是要借助一些效果的声音，但是这些效果器之类的音效往往是在那个时代的当下听起来很时尚，但是只要潮流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反倒听起来就会更加的容易显得有过时的感觉。而那些编配相对简单一些的慢歌反而是因为简约而显得更加的隽永。

听到这是 Twins 幼稚园。可能这样的歌曲呢，在流行音乐的范围里面，这种曲风很常见，它没有什么特别高超的技术含量。虽然这首歌是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但是其实放在整个流行音乐里面来看，它也不算是非常的出挑。可是从旋律上面来说，这个曲风听起来又是舒服的，甚至也许它作为背景音乐都不一定会吸引到你的注意力。但是呢，其实如果能够一直写出这样的大众接受度比较高，然后又听起来比较舒服，旋律又好听的歌曲，这个才是更难的。那这也是陈光荣的创作当中很常见的一类创作。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

0: 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一位陈光荣，虽然他有大量的创作流行歌曲的部分呢，不完全统计大概应该有将近400首，如果再算上他80部电影的配乐，然后每一部电影里面又有那么多段的乐章，这些全部都加起来都算不清他到底写过多少段的旋律了。可是呢，他好像一直又是比较低调的，好像不太看他接受采访，也不做这个导师，不做评委。那可能他新闻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他跟林嘉欣在一起的那几年吧，其他时候大众对他的认知度还是不算太高。那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喜欢做这样的分享，关于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跟大家很熟悉的歌手的背后，幕后的功臣其实更应该被记得。
3: 雨过

到郭富城这首《听风的歌》。陈光荣跟郭富城的合作当然不止这一首，包括昨天我们提到郑伊健主演的那个《风云之雄霸天下》，另一位主演也是郭富城，对不对？那刚刚这首《听风的歌》在某些瞬间好像有一点舞台剧的音乐风格，它带有一点神秘感，一点点的张力，所以呢，即便是经常听到，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觉得腻。而接下来

这也是一首很耐听的作品。梅艳芳在1999年到2002年之间，她发行的最后那几张专辑，风格听起来都比较的新鲜。那几年呢，她应该都是在致力于做一些突破跟改变，所以就留下了一些不是那么像过去梅艳芳的风格，可是听起来却是耳目一新的作品。其中这样的一首《同窗会》，同样是陈光荣的创作。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在这样的一首《同窗会》当中，我们也接近尾声。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希望你也会喜欢陈光荣的创作。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

0: 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

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

0: 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

0: 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一

0: 1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很多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城市冷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但是你永远预料不到生活中有些陌生人会让你受到多大的鼓舞。我今天在佳人有约当中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朋友的故事，都是来自陌生人的温柔。有的时候我觉得那又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幸福，在你觉得人生到低谷或者是异常沮丧的时候。小雨说，前几年在一年之中发生了很多倒霉的事情，心力交瘁，带着奶奶回老家，我一个人背着大包，手里两个拉杆箱，还拎着吃的东西，在北京转车站上扶梯的时候，担心奶奶岁数大了不太会乘扶梯，我又怕我手里的皮箱绊倒她，就让她走在我后面。好不容易把皮箱在扶梯上放好，回头看她距离我有五六个台阶没有站稳，突然向后倒过去，以我和她的距离，我去扶她根本来不及，她后面的两个男孩子突然上前扶住了她。那一瞬间特别感动，也特别想哭，感谢陌生人给予的温暖，深深感恩。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那个瞬间如果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感受，大概就是日光倾城吧。

没有猫的三五姑娘留言说，今天乘深夜的火车，带的东西太多了，一个大箱子，一个旅行包，一大包零食。上站台的时候有点无力，居然没有手扶梯，箱子拖了一个大台阶不行了，拖不动。打算全部提上去的时候，我左前方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姑娘绕到箱子旁，一把提起了箱子，说我帮你。瞬间觉得，这么冷的天，心却这么暖。上了站台，我追着她的位置，在水果里抓了一把枇杷，塞到她的袋子里，说谢谢你。然后各自站在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等着车来。心里仍想说，好心的姑娘，谢谢你。我发现有很多来自陌生人的温暖都是在路途上发生的，尤其是长途当中，你有可能遇到困难的机会会更多一些，得到帮助的可能也就更大。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说说这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来自人海中不同人的贡献，也谢谢各位提供了这么多生活的样本，即便没有经历，隔着电波也能深深感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吃个坚果留言说，去年来陌生的上海找工作，一个学姐二话不说就让我住在她那里，说是帮我省点房租钱，因为她那是公司给他们租的房子，房间里还有一个她的同事，他们俩的收容这份好我会铭记一辈子。
13: 我是这路上

0: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
1: 梁小喵说：“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可能是格外的美好。去年我一个人爬华山，走了4-5个小时，累得不行，坐在楼梯上休息。身后一个女孩子突然递了一颗糖给我，她说：‘请你吃糖，加油哦！’立刻感觉自己并不孤单，而且充满了力量。”

Cherry 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我大概有很多，比如穿着长毛衣外套骑自行车，常会有人提醒我，姑娘小心不要把衣服绞进车轮啦。还有爸爸住院期间，隔壁床有位大哥昏迷了70多天，他的家人一直在细心照料，用破壁机熬的汤也常常要分给爸爸喝。他们会告诉我，长沙哪个医生特别好，你可以给爸爸转院试试。在家人这么不好的情况下所传达的善意，让人觉得非常温暖。后来我也真的挂了他们推荐的医生的号，现在爸爸出院了，一切都好，真心感谢他们。所以有时候坐出租车，我也喜欢跟师傅聊天。有一次聊到自己大龄未婚，有点焦虑，下车没多久就收到了师傅的短信，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大哥说他太太也是33岁才跟他结婚，现在过得很快乐，让我乐观积极一点。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琳达说，在食堂吃了4个月的一荤一素一两米饭打包的饭，有一次先打

了一个甜的素菜，又到一个窗口去点了个咸的。打饭的阿姨和刚好来放菜的大叔二话不说，就直接把饭盒里的素菜先倒在一个盘子里，先打荤菜后打米饭，最上面那个才是素菜。期间大叔一直端着那个盘子，

白鹿原说，2012年初恋要分手，大半夜从学校打车去他的学校，打车费60块，一路哭到停不下来。司机师傅一路安慰我，说你的前面还有一大片森林，不要为了一棵树难过。到了之后，他不肯出来，我也进不去他的学校，外面还在下雨。师傅说等他出来再让我下车，不然会淋雨。我哭着感谢之后下车了，这辈子都忘不掉师傅说的那句话，从此以后也再没为哪个男人伤心欲绝过。谢谢他，虽然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清师傅的正脸。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天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5: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6: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5: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肉肉小蒋说，20年前我还是小学2年级的小朋友，家里穷，穿表哥小了穿不下的衣服鞋子。那时候学校没食堂，离家近的孩子中午回家吃饭，像我这种家里远的只能到街上的面馆填饱肚子。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一个人跑到了离学校最远但是最便宜的面馆，去吃1.5元一碗的清汤面。吃了两口，面馆老板端来一碗放足了料的牛肉面给我，说是隔壁小姐姐请我吃的。那时候脸皮薄，推辞了很久。小姐姐走的时候给我留下10块钱的纸币，说小朋友正在长身体，不能天天吃清汤面。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姐姐，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个人，虽然对她的脸已经模糊不清，每每想来总是很温暖。

艾玛说，高考结束，因为旧疾做手术，完了脸全部肿了，都不敢看自己。同病房病友的妈妈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孩子眼睛长得真美，小鼻子小嘴，恢复好了一定很漂亮。她的话就像黑暗里的一道光，过去5年了，我还记得。

我喜欢有位朋友在家有约微信平台上跟节目的留言，他说虽然世界上最不可能一尘不染的就是人的心，但还是希望自己能擦掉眼睛上的灰尘，多看一些美好的东西。有时候生活很糟，你甚至不愿意和外界交流，但就是这些陌生的力量让我们继续愿意联系世界，温暖前行。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在那些人单元，说到这位叫做陈光荣的音乐人。陈光荣在80年代末期入行，那么后续呢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还有这个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电影音乐等等，这些关键的奖项。

他都是多次的提名跟获奖。那他参与过配乐的电影大约有七八十部吧，那其中得奖的就有这个《风云之雄霸天下》《十月围城》还有《武侠》。但是在他没有得奖的作品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很有可能反倒是更深入人心的。

听到这是《无间道》当中的一段再见警察，那总是出现在有警察殉职的这个情节的片段，尤其这样的一个女生，听起来非常的有情绪的渲染力。她其实呢是陈光荣工作室的这个幕后创作人员，叫做冯希宇 Fiona 冯、曾经呢甚至还有过一段非常有名的音乐手机的广告歌，同样也是陈光荣的创作，冯希宇的哼唱。

听到这样的一段旋律，我记得大概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吧，好像不管在哪里都特别容易听到这样的一段哼唱，叫做《我在那一角落患过伤风》。那么这一位哼唱的女生冯绮雨，她16岁就加入了陈光荣的工作室学习创作啊，这个唱和声还有做电影的配乐。陈光荣那些创作呢也是她负责唱 demo， 比如说这个《无间道》里面的女生，或者说刚刚的这个广告歌，那么自然就是用自己工作室里面的人员来唱是非常方便的。那还有说后来这个容祖儿最知名的一个代表作《挥着翅膀的女孩》粤语版是我的骄傲，最早的版本呢其实也是冯绮雨演唱的一个楼盘的广告曲，叫做 Proud of You， 同样也是陈光荣作曲。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8: 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继续学到这样的一位作品无数的音乐人陈光荣。陈光荣在80年代的时候跟几个中学同学组了一个乐队叫 Fundamental， 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香港地区的第二次乐队的风潮。陈光荣是这个乐队的领队，他们发了好几张的专辑，可是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解散了，因为其中的一些成员出国念书去了，自然就没有办法在一起练团。可是呢，他们还是互相的保持联络，甚至呢，前些年他们还一起再聚首，上电视节目去演唱，或者是上广播节目接受一些采访。

听到这是 Fundamental 的一首 Petula， 她唱的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叫做 Petula。 那你可以听得出来 Fundamental 他们的风格不是这个节奏很重的这种乐队的类型，倒是有着学生乐团那种清新感，但是清新的同时它又是比较有一点时尚感觉的。那么当时 Fundamental 不少的作品都是陈光荣的创作，那他这样的一种旋律里面清新的温柔好像就一直延续到了后来他参与的大量流行音乐当中，比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梁咏琪 To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继续收到香港地区的音乐人陈光荣。这一节呢，我们在听两首陈光荣的创作当中比较的轻柔舒服的歌曲。当然他也是写过快歌，写过一些比较大的编配，但是在一定的概率上来说，其实呢舒缓一些的慢歌往往是会比快歌流传的更久。因为我这个是相对来说啊，因为快歌的节奏它通常是要借助一些效果的声音，但是这些效果器之类的音效往往是在那个时代的当下听起来很时尚，但是只要潮流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反倒听起来就会更加的容易显得有过时的感觉。而那些编配相对简单一些的慢歌反而是因为简约而显得更加的隽永。

听到这是 Twins 幼稚园。可能这样的歌曲呢，在流行音乐的范围里面，这种曲风很常见，它没有什么特别高超的技术含量。虽然这首歌是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但是其实放在整个流行音乐里面来看，它也不算是非常的出挑。可是从旋律上面来说，这个曲风听起来又是舒服的，甚至也许它作为背景音乐都不一定会吸引到你的注意力。但是呢，其实如果能够一直写出这样的大众接受度比较高，然后又听起来比较舒服，旋律又好听的歌曲，这个才是更难的。那这也是陈光荣的创作当中很常见的一类创作，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同样是陈光荣的创作，彭羚《天天都是礼拜天》。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一位陈光荣，虽然他有大量的创作，流行歌曲的部分呢，不完全统计，大概应该有将近400首。如果再算上他80部电影的配乐，然后每一部电影里面又有那么多段的乐章，这些全部都加起来都算不清他到底写过多少段的旋律了。可是呢，他好像一直又是比较低调的，好像不太看他接受采访，也不做这个导师，不做评委。那可能他新闻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他跟林嘉欣在一起的那几年吧，其他时候大众对他的认知度还是不算太高。那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喜欢做这样的分享，关于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跟大家很熟悉的歌手的背后，幕后的功臣其实更应该被记得。
4: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

听到郭富城这首《听风的歌》，陈光荣跟郭富城的合作当然不止这一首，包括昨天我们提到郑伊健主演的那个《风云之雄霸天下》，另一位主演也是郭富城，对不对？那刚刚这首《听风的歌》在某些瞬间好像有一点舞台剧的音乐风格，它带有一点神秘感，一点点的张力，所以呢，即便是经常听到，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觉得腻。而接下来也是一首很耐听的作品，梅艳芳在1999年到2002年之间，她发行的最后那几张专辑风格听起来都比较的新鲜，那几年呢，她应该都是在致力于做一些突破跟改变，所以就留下了一些不是那么像过去梅艳芳的风格，可是听起来却是耳目一新的作品，其中这样的一首《同窗会》同样是陈光荣的创作。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在这样的一首《同窗会》当中，我们也接近尾声，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希望你也会喜欢陈光荣的创作，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怎么说呢？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

0: 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

0: 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湖南深入推进大农科院改革，激发农业科技创新活力。
6: 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进驻湖南七市州。
5: 湖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在长沙天心阁开幕，逛非遗市集，体验湖湘非遗技艺。
6: 湘 BA 半决赛尘埃落定，长沙会师株洲角逐总冠军。
5: 龙王争霸赛开战，感受传统端午魅力。
6: 武冈端午诞生致富锦，手工皮蛋产业产销两旺。
5: 衡阳县未雨绸缪，抓排查筑牢水利安全防线。
6: 大家好，我是陈光。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在改革，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湖南深入推进大农科院改革，打破省市农科院、院所高校之间的壁垒，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推进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发展，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农业科技创新活力。
6: 省农科院夏文涛团队研发的纯电智能无人驾驶拖拉机，在北斗导航、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的加持下，原地掉头、自主规划路线都不在话下。通过挂载旋耕机、播种机，满足多场景需求。研发团队负责人夏文涛来自国防科技大学，通过人才引进加入省农科院，扎实的工科背景给予他在智能农机上大显身手的机会。此外，团队还研发了智能自取抛秧机，秧苗倒入秧仓后，传送带与吹风装置配合，模拟人工抛秧，一小时可以插完25亩地。农业装备研究所汇聚了来自清华、国防科大、湖大、北航等多所高校的人才力量，农民需要什么他们就造什么。湖南省农科院农业装备研究所智能控制研究室主任夏文涛：
7: 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集聚在一起的话，就相当于不同的优良基因，就是农合这一块就能发挥出一个好的一个性状，运到农机上面就能使农机更加智能、更加可靠、更加好用。
5: 在湖南，农业人才培养早已经走出院所与高校深度融合。2014年，湖南省农科院与湖南大学联合建设湖大研究生院隆平分院，2年前正式升级为实体二级教学单位，命名为隆平农学院。湖南大学隆平农学院执行院长于峰：
8: 隆平农学院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是以工强农、 AI 赋能，三方共育，借用更多的学科交叉的一些理念和技术，来系统的为未来农业的这个发展进行技术的这个创新和这个迭代。
6: 湖大与湖南省农科院的强强联合，赋予农业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隆平农学院正聚焦分子农业、智能农业、健康农业三大前沿方向开展技术攻关，智慧农业的本科专业也正在申报当中，实现高层次农科人才的贯通式培养。湖南大学隆平农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李小秀：
9: 我们既是湖南大学又是农科院的学生嘛，所以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是可以享受到湖南大学的那种教学资源，2、3年级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可以享受岳麓山实验室提供的科研条件。
5: 在常德岗中坪村的高产示范区，首次采用了双季稻基插秧提早返青法。双季稻生产有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基插秧返青慢，双抢时节农事紧张。针对这一痛点，省市两级农科院联合研发新型育秧试剂，让每季水稻提前3天左右返青。常德市 农林科学研究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农艺师贾林。
2: 这一小世纪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大突破，能够让我们的秧苗提早繁青，为我们双

0: 表的生产，争取出宝贵的六天时间，缓解的接茬紧张啊、产量不稳定的难题。
1: 有了良法，还需良种。由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培育的长农香四号，不久前刚刚通过了国审，这个品。

0: 生产技术等领域，与省院开展协同攻关，整体提升科研能力与产业服务水平。
1: 在大农科院改革中，省农业科学院对市县农科院所的业务指导不断加强，形成上下合作、院地一体双重管理的工作合力。目前已经建成8个市州分院、12个产业研究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阳：
2: 各个市州农业产业有些什么痛点、堵点，我们及时的交流，聚焦我们的优势、特色和主导产业中的发展来解决问题。就是通过大农科院的改革来产生了这个新的活力，使得我们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记者冉自春报道，6月12号到6月13号，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分别进驻长沙市、株洲市、岳阳市、邵阳市、衡阳市、怀化市和张家界市等7市。本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将重点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情况、中央和省级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部署情况、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三个清单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
1: 根据工作安排，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时间为15天。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电来信举报。接听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2026年6月19号到2026年6月21号。端午节假期间暂停受理群众来信来电。
4: 近日，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工作中，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杜绝一刀切行为，切实维护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通知提出，各地各部门要严守整改工作原则，坚持为民服务初心，摒弃重应对、轻治理、简单化关停等错误做法，严禁为应付督察采取临时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坚决杜绝运动式整改，以务实作风抓好边督边改和整改落实。
4: 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治、依法处置，重点把握好民生领域、工程施工、养殖业、特色产业、工业园区、散乱污企业、采石、采砂、采矿、城市管理等行业领域的整改工作。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把一刀切行为纳入督察范畴，对问题严重且造成恶劣影响的予以公开曝光，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严肃追责问责。
1: 各地各部门要开展自查自纠、排查整改隐患，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提升督查整改质效，对通知未明确提及的其他行业领域、市场主体及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应参照要求举一反三、比照落实，不得以无明文规定为由不作为、乱作为，坚决杜绝一刀切。
4: 13号晚，2026年湖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在长沙天心阁景区开幕，现场展示古琴、中药、竹编、剪纸等100多项湖湘非遗，融合演艺、美食、技艺、互动、消费等多元体验，将持续到6月17号。记者张冠、实习生邵振华报道。
1: 初夏，夜雨初歇，长沙天心阁景区重列亭内，身穿藏蓝色汉袍的儒雅书生正在用七弦琴弹奏中国古琴名曲《平沙落雁》。和谐恬静又生趣盎然的清新曲调引得市民游客驻足倾听。长沙市古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秦胜介绍，
5: 古琴

0: 在我们中国有非常长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弹拨类的乐器。那么最早的记录有伏羲琢琴、炎帝神农琢琴、古琴，从它的历史到曲目来说，我们湖南都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发源地。十大名曲有四曲是来自于湖南的，三位琴主有两位是埋葬在我们湖南。
1: 本次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活动期间长沙天心阁景区变身为国风非遗公园，非遗好戏赏湖香、非遗摆匠造湖香、非遗趣味游园会等五大活动同步上演。非遗市集里古琴、中药、竹编、剪纸、指引戏、引偶、挪狮舞面具、湖香曲艺等100多种非遗技艺，令观众和游客目不暇接。九芝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创新发展部部长罗建华：
2: 真药本来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药养生奶茶这一款呢叫点状醇，它里面有薏米，以祛湿为主，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感。
3: 竹编代表性传承人刘丽芳：
4: 其实竹编的功能非常的多，就小到文创、小书签呀、小包包，还有到我们的灯饰，到我们的艺术装置，大的建筑都有的。
1: 指引戏银偶代表性传承人吴渊：
5: 我们把传统的这个银偶做成了材料包，做成了可以自己 DIY 动手制作的道具，而且用到了很多新的元素。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动漫的、游戏的、卡通的一些元素呢，我们都做到我们的新的设计里边。
3: 此次活动还首发了一批湖南非遗新潮美物，推选了一批非遗新势力青年匠人，发布了一批跟着非遗游湖南精品旅游线路，推出了一个非遗美好生活体验馆，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国风非遗盛宴，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市民，融入现代生活。不少游客现场参与了制香、面塑、纵编、女书猜字等非遗技艺互动，深度体验了非遗的独特魅力和趣味。游客小齐说：
6: 我今天体验了活字印刷，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把那个墨汁扫一扫然后再印上去，觉得非遗非常好玩，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1: 本次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将持续到6月17号，活动期间每晚7点到9点在长沙天心阁景区开展非遗文艺展演、手工技艺体验、国风市集等系列活动，持续打造可看可听可玩可尝可买的一站式非遗生活空间，推动非遗年轻化、生活化、时尚化发展，持续擦亮跟着非遗游湖南文旅品牌。
3: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武陵源，云海翻涌的枫林奇观与黄龙洞景区动态艺术展相应程序，为海内外游客奉上了一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文旅盛宴，尽显世界遗产地的独特魅力。
1: 清晨的武陵源天子山，千峰竞秀间云雾流转，时而如轻纱缠绕峰腰，时而如波涛奔涌山谷。从高空俯瞰，石峰在云海中若隐若现，宛如水墨画卷徐徐铺展，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摄，定格这以枫林藏云海、仙境落人间的绝美景致。清新湿润的空气与变幻莫测的云海，让前来打卡的游客沉醉其中，连连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与武陵源核心景区的云海胜景遥相呼应，黄龙洞景区推出的全国首创动态艺术展“在龙社画一个展”，则为遗产日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此次公益艺术展全程对外开放，免费参观，特邀知名独立艺术家、极简诗人李进现场实时油画创作，打破了传统画展仅展示成品的模式，采用实时创作、即时展览的全新形式，让游客全程见证艺术作品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该展览模式在全国景区业界尚属首创，新颖的展览形式、原生态的创作场景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打卡。艺术家李进：
7: 就黄龙洞这一块，它的自然景观和这种田园意趣给了我很多区别于在工作室创作绘画的灵感，所以在这里做创作和做展览，我觉得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过来观展的朋友们，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体验。
1: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武陵源以自然奇观为底色，文化活动为亮点，既展现了世界自然遗产的生态之美， 也探索了文旅融合的创

0: 心表达，让游客在赏景与观展中深度感受遗产地的独特价值与持久魅力。
1: 湘 BA 半决赛收官战13号晚上打响，主场作战的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挺进总决赛。
0: 13号晚，湘 BA 长沙主场人声鼎沸，雅礼中学、长郡中学2026届高三学子来到现场，集体加入湘 A 球迷军团，高举手机拍摄赛场瞬间，跟着全场球迷一同呐喊助威。雅礼中学学生。
2: 当时雅礼准备的时候，有几位湘 BA 的球员来到了我们湘 BA 的篮球赛的现场，所以就期待这一次看他们学，向他们学习一下，精进一下自己的技艺。
1: 身着红色球衣的长沙队擅长全场快速攻防转换，身穿蓝色球衣的湘潭队防守韧性极强，但是本场比赛受主力球员缺阵的影响，轮换人员捉襟见肘，开局两队比分短暂焦灼，长沙队频繁打出快攻反击拉开分差，湘潭队多次依靠内线配合顽强追分，但是始终无法扭转局面，最终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强势挺进总决赛。湘潭队斩获本届湘 BA 的季军。赛后球馆内举行了季军颁奖仪式，湘潭队全员登台领取奖牌，尽管无缘总决赛，现场的球迷依旧送上了持久的掌声。湘 BA 湘潭队队长陈双：
3: 虽然我们最后结尾不是很完美，但请相信我们，明天我们会继续加油，更加努力。
0: 在此前另一场半决赛中，株洲队击败怀化队晋级。6月21号19:30，长沙队将对阵株洲队，展开湘 BA 总冠军巅峰对决。湘 BA 长沙队主教练李斌：
4: 打到这个总决赛啊，队伍的水平实力都不弱，都不差，所以说我们想，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在场上做好。
1: 这个周末，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在长沙望城区千龙湖拉开战幕，28支队伍同场竞技，展开对决。
0: 14号上午，万众瞩目的龙王争霸赛鸣锣开战，历经13号选拔赛的严苛角逐，10支精锐队伍突围而出，向着2026望城首届龙王的荣誉冲刺。赛事期间，还将联动望城本土文旅资源，融合端午民俗市集、非遗体验、水上休闲等特色内容，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端午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的杨春林是慈利县盐波渡镇人，他说，在当地划龙舟是极具影响力的民俗活动，全镇各村都会自发组建队伍参赛。杨春林的爷爷和父亲都是临江手，在他们看来，龙舟是一份文化传承。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领奖员杨春林：
5: 我们家祖传就是划龙舟的，一代一代的人，现在我的儿子也跟我说他也想划龙舟，我很支持，我就觉得我们家这杆奖没丢。
1: 当天杨春林8岁的儿子也到现场为父亲加油，他熟练地挥舞着短一截的桨板，每次训练他都守在整支队伍的最前头，握紧奖柄，节奏感十足。杨春林的儿子杨一纯：
6: 我爸爸是一名临江手，我长大要坐在爸爸前面，要比爸爸厉害。
0: 对张家界人而言，龙舟不只是体育竞技，更是一份拼搏的荣耀。13号下午，杨春林所在张家界乡镇组以100米、500米直道赛总积分3名的成绩进入决赛。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领奖员杨春林：
5: 龙舟划的不是技术，是一股不怕苦、不放弃、一条心的劲头。我希望我儿子以后做任何事都能像划龙舟一样，认准了就使劲往前划，不回头。
1: 端午将至，民俗食俗消费持续升温。作为端午特色美食的皮蛋迎来销售的黄金旺季，在武冈市迎春亭街道，一家传统手工皮蛋作坊开启了忙碌模式，匠人坚守古法工艺，匠心制作特色皮蛋，让传承已久的老手艺焕发新生。一枚枚软糯鲜香的手工皮蛋不仅留住了地道的端午风味，更成为带动周边农户就近增收的致富蛋。
0: 走进皮蛋作坊，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配料清香。作坊负责人李顺军与妻子正抢抓工期，全力赶制端午订单。分拣好的新鲜鸭蛋整齐码放，经过配料搅拌、均匀裹灰、密封腌制、自然晾晒等多道古法工序，层层精工制作，保证每一枚皮蛋的品质。皮蛋手工作坊负责人李顺军：
5: 现在是皮蛋销售最旺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全力赶蛋。今年的之前有四盆鸭蛋，一共有3000个。今年从有6月以来呢，我已经生产了300多个皮蛋。
1: 据了解，为了保障端午市场供应，抢占消费旺季，李顺军每年2-3月份就提前开工，错峰备货。截至目前，作坊已经累计售出手工皮蛋30000余个，产值突破50000元。端午前夕，订单供不应求，产销两旺。
0: 多年来，李顺军始终坚守纯传统手工制作工艺，严把食材品质关，制作原料全部选用本地散养的鲜鸭蛋。配上纯碱、13香、生石灰、食盐和茶叶，经过20多天腌制和自然晾晒，才能做出蛋白晶莹透亮、蛋黄软糯沁心的上等皮蛋。这种传统风味吸引了不少回头客，订单也从周边乡镇不断的涌来。顾客罗建胜：
7: 皮蛋是端午节的必需品，端午吃皮蛋呢，也是我的武冈人的老习俗，亲切感多。每年子我端卖皮蛋，自己吃，也还爱带送人，非这个不错。
1: 小作坊扎根乡土，不仅盘活了传统手艺，更切实助力乡村惠民增收。针对本地农户散养鸭蛋零散、销路窄、易变质的销售难题，李顺军的皮蛋作坊常年定点上门收购周边农户的散养鸭蛋。目前，作坊已经累计收购本地农户散养鸭蛋20000余个，有效打通了农产品就地产销通道。解决了农户卖蛋难的问题，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增收。养殖户罗春香：
8: 以前在这个地带买零个呢，是又慢又麻烦，特别是现在天气冷了，蛋放久了就容易发。现在有个李师傅在修蛋嘞，价格也公道，我的人心没操心啊。
0: 依托成熟的手工制作技术，李顺军不断丰富产品品类，拓宽经营渠道。除了端午热销的鸭蛋皮蛋，作坊常年研发制作鸡蛋皮蛋、鹌鹑蛋皮蛋等特色产品，适配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实现四季常态化生产销售，打破节令产品的销售局限，让传统老手艺实现长效创收。
1: 小小手工皮蛋承载传统民俗，赋能乡村增收。如今这项扎根乡土的古法手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坚守中发展，不仅擦亮了武冈本土特色农食品牌，激活了端午节日消费活力，更以小微产业之力稳稳撑起了当地农户的致富希望。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衡阳县即将迎来一轮持续性降雨过程，汛期防汛压力增大，为切实防范大雨引发的水利设施安全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水利局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迅速开展辖区重点水利设施全覆盖巡查排查工作，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在衡阳县城平冲水库，水库管理所的职工利用无人机对库区水域坝体、主体、溢洪道等关键点位开展空中全覆盖巡检，精准排查隐蔽性安全隐患，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及工程运行状态。同时依托全域视频监控系统，动态监测渠道水流运行情况，通过无人机航拍加视频实时回看加人工徒步核查立体化巡查模式，构建立体化无死角的防汛排查体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衡阳县城平冲水库管理所所长刘传佑：
9: 现在已进行举行级我属干部职工恪尽职守，全力打牢防汛作业，确保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于是，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巡查排查力度；二是合理可效调度，保障物资具备充足；三是 防微杜渐，消毒应分，全力以赴保安全。
0: 在界牌电站，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发电机组、供电系统等关键设施，全面核验设备运行状态，及时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保障降雨期间电站安全稳定运行，防汛调度有序可控。同时，工作人员还对电站辖区内四个水库的坝顶、坝坡、坝角等核心区域进行巡查，重点排查坝体裂缝、坡面松动、渗水隐患及周边杂物堵塞等问题，确保大坝结构稳定，泄洪通道畅通。衡阳县界牌电站副站长柳志新：
10: 其实汛期以来呢，我们对大坝内外坡进行隐患排查，如果发现漏电，及时上报，及时处置。对各个分站呢，配置了防汛物资，如防汛刷落及防汛编织袋，都配备一级，保证那个干净生产，平安运行。
1: 接下来，衡阳县将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持续加密水利设施巡查频次，细化防汛应急处置预案，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举措，以常态化、精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县域水利工程安全平稳度汛。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责编程锦，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请请

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针对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回应，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否则必将坚决有力反制。
1: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了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那受理范围呢，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0: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
1: 针对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未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求、违法出境个人信息等行为，上海市网信办对其罚款1000万元，并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0: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翅，时隔20年再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将持续到8月18号。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首先感谢大家，太感谢大家了。谁知道咱们这次线下活动运气那么好呢？正赶上这一段时间最大的一天下雨
2: 啊，
0: 就星期六那天。但是大家呢，依然是冒着大雨赶到了，太让我俩感动了。你说这得是啥感情、啥交情，才能说这个这么大的雨啊，那也得来。太感谢大家了。然后我俩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第一回我们的线下活动的主要的这个非遗手工是编那个风铃嘛，那个竹编风铃
2: 啊，
0: 孩子们就比较活泼。然后这回呢，一跟大家说啊，是画这个扇面儿，哎呀，好多来的小朋友可能本身他也比较喜欢画画吧，更加能坐得住，
2: 是
0: 可文静了，乖乖巧巧的往那儿一坐。而且你还别说，有的小朋友画出来那个扇面啊，特别是有个小姑娘画的那个荷塘，没有月啊，荷塘景色，荷塘美景 那是真好看，
2: 是
0: 那个颜色的晕染哦，那个意境哦，我跟你讲，你都看不出是个小朋友画的。你图你赶紧整啊，
2: 我再整理再整理。
0: 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图整理好了之后呢，首先肯定先发给就是星期六来参加活动的咱们这个群里面，很多家长都等着取这个孩子拿着作品那个特别好看的图片。当然我们也会整理整理发朋友圈，让大家看看啊，我们线下活动都干点啥，没跟我们一起去过的也稍微有个了解啊，看你下回啊要不要报名来玩啊。咱们报名非常简单啊，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这三个字，回复之后呢添加进林佳琪的微信，然后有啥事儿啊你就跟我俩说，我们一说有活动了啊你就哭哭来报名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活动啊基本上就是严谨一点说吧，99.5%都是免费的。然后呢有一些可能需要收费的，那也就是说咱们去到那个场所它有收费的要求，我们也会提前的跟大家讲清楚，基本上绝大部分很少也是要收费的。
2: 对，我们也不只是这玩意儿挣大伙钱，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个组织者，大家一起聚一聚啊，感兴趣的小朋友们啊，包括家长们啊，都欢迎添加金莲和佳琪的微信啊，到时候一有活动你就来玩。
3: 这不巧了吗？

0: 昨天是星期天啊，一般来讲就不上班，就是很多朋友会就是比较晚起，睡个懒觉，也不知道咋的，昨天六点来钟很多朋友都醒了，后来一看，哦，昨天那个有巴西六点钟的比赛。
1: 哎，我还有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德国对那个克拉索，昨天下午我不是开了会儿直播嘛，4-5点钟那会儿，我当时还跟朋友说呢，我说如果要不是这一届世界杯扩容啊，我可能这辈子都没听过克拉索。
0: 啊，是，
1: 我就查了一下子，
0: 只知道拉索，不知道库拉索。
1: 你看，裤子拉索也听过吧？那昨天半夜我就起床上厕所，他比赛应该是1点踢的，我应该起床的时候是2点半左右吧，差不多就踢完了嘛，差不多。我看了一眼比分，我惊呆了。
0: 啊，怎么的呢？
1: 我7-1是什么意思啊？
0: 哦，没看到过这么大的数啊！
1: 我太残暴了。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打响啊，很多朋友看球也看得热火朝天的啊。但你关注了吗？有一位球员，他的个人赛也在中国互联网上热火朝天。他名儿叫埃尔林·哈兰德，挪威人，25岁，主业是踢足球，副业可能是全网最源源不断的表情包供应方。美加墨世界杯的草地上还没有出现他那双大长腿，但是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哈兰德早就完成了从足坛顶流到哈哈 哈笑声风暴中心的华丽转型。
1: 相信有些朋友他不看球啊，他可能不太知道背景，稍微介绍一下。哈兰德啊，全名叫埃尔林·哈兰德，2000年出生，00后啊。现在呢，效力于这个英超曼城俱乐部，是目前足坛最恐怖的中锋之一。
0: 不是说长相，是说他的球技啊。
1: 长相有时候也有点。反正目前吧，在世界足坛上来讲呢，他的身价已经挺高了，而且是射手王。2022到23赛季啊，他一个人在英超打进36球，是打破了历史的记录啊，顺带着啊帮着曼城拿下了3冠王，身价2亿欧元起步啊，你要是2亿欧元起步啊，和人民币都快20个亿了啊，身体素质非常恐怖啊。但就是这么一个能在球场上让后卫吓得腿软的人，在社交媒体上那个形象吧，跟帅不沾边儿。
0: 然后呢，我觉得摄影师大概是哈兰德这辈子最想拉黑的职业，因为不管怎么拍总能抓拍到他最像反派的瞬间，比如说顶牛对手的时候那个青筋暴起，射门的时候五官扭成一团，连庆祝的时候都表情失控到像在拍恐怖片，而哈兰德本人在场下却是一副呆萌憨憨的样子，和在场上完全是两个人。场上他人称冷血屠夫，场下笑起来像刚领了零花钱的小学生，哈，这种极致反差格外的招人喜欢。
1: 关键人家就表情扭曲啊，那也是偶尔暂时性的，他基本上不生气，他不发脾气，这个人性格贼好。
0: 但是他没有表情的时候看起来不就像生气吗？
1: 而哈兰德挺有意思啊，不知道朋友们关注了没有，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啊。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10: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不得不佩服我们这个听众家人们的网速啊，私群里已经有人发出了哈兰德的表情包。
1: 哎呀嗨，哈兰德表情包可太多了，
0: 主要是看完之后让人非常印象深刻，
1: 嗯
0: 啊，久久无法忘怀啊。大贤，你是早就在用这个他的表情包了，还是听我们今天聊起来才去找的？强烈建议大家去搜一搜啊，看完之后你就再也出不来了，然后你就会不自主的在接下来你的某个微信聊天当中找到可以使用这个表情包的场景啊。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是什么让哈兰德在中国互联网完全出圈？就是不管是不是球迷都对他有几分印象呢？不是世界杯进球，而是广告。就是最近他接了两个代言，直接把自己升级成了广告喜剧人。
1: 嗯，
0: 第一个呢是美的冰箱。啊，你想说一般来讲冰箱的广告啊，就是说啊一副在厨房里这个忙碌的样子，然后打开，哎，这边放蔬菜，这边放水果，这边放这个海鲜，是吧？
1: 是。
0: 哈兰德不是这个风格，人家是，你想象一下，一个身价2亿欧元，跑起来像卡车，射门像炮弹的顶级运动员，在广告里他不射门，不秀球技，不搞花式颠球，而是背着一台完整的冰箱做深蹲。
1: 这玩意儿你说谁给他想的
0: 啊？就是你家厨房里那个又大又沉的冰箱，他吭哧吭哧的他扛背上，然后就开始一吨一吨的告诉你这玩意儿有多抗造，然后表情狰狞。网友看完直接炸了，别人代言家电靠颜值，哈兰德代言全靠体能，就那个画面诡异到你以为是 AI 生成的。还有人说了，这个冰箱对于他来说顶多算个热身小重量。更有意思的是，美的这波操作精准拿捏了哈兰德的特点，他不靠脸吃饭，他靠的是让冰箱看起来像泡沫做的一样的那个恐怖的力量。
1: 好家伙，
0: 你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哎，我回家我也试试我家冰箱我能不能扛起来。
1: 第二个就更魔性了啊，王老吉。哈兰德的视频里边啊，操着一口北欧口音啊，努力的磕磕绊绊的说出那句他山火和王老吉，但是我学的不像啊，反正吧，越不标准越洗脑呗。更觉得是啊，品牌方把他的那个专属球迷战歌叫哈兰德丧啊拿来魔改了一下子啊，利用谐音变成就全程变成了啊哈哈哈哈哈。因为以前吧有一个西德乐队啊，叫成吉思汗乐队吧，然后他们当时唱过一个歌叫莫斯科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
0: 你等一下就能听到了。
1: 他有一个那个空耳啊，然后就给大伙唱的那个哈哈哈哈哈啊，这首歌就变成了这个很魔性的样子。反正这歌一出来，你就感觉在脑子里边就常住了，你撵都撵不走。我开会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你上厕所的时候，一听这歌你就抖腿。于是呢，哈兰德还没有踏上世界杯赛场呢，那就已经在中文互联网上，先唱了一遍神曲了。

0: 阿兰德哈王老七爬山过河王老七。
1: 该说不说，他那句说的比你刚刚那个学的标准。
2: 是，我这学的不到位。
1: 王老吉给我们打个钱啊！还有人说呀，哈兰德被代言玩坏了。哎，我不这么觉得，我认为恰恰相反，是代言把他本来就藏不住的有趣给放大了。因为他本身，刚刚咱俩也说了嘛，也脾气特别好，不咋生气，就不是那种端着架子的巨星
2: 啊。
1: 看采访的时候，他回答问题像在念课文，表情无辜又认真。偶尔冒出一两句冷幽默，关键是有的人就是有人说笑话，说完他自己不笑，但就是这种冷面笑匠的气质，配上他的长相和充满力量感的体型，简直就是天生的喜剧素材。
2: 你琢磨琢磨，他身上几个标签，但凡你换其他人身上，你都想象不出来会是这个效果。
1: 嗯，
2: 一米九几，北欧，冷白皮，金发碧眼。是不是感觉哎，这已经很超标了啊？一扭过头来一看，哈兰德，完了，整个画面整段垮掉。这回呢，哈兰德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两米出头，金发，长相冷酷，脚下能进球，肩上能扛冰箱啊，嘴里边能念出北欧版怕上火哈王老吉的这个球星，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啊，画面非常热闹。哪怕是他不进球啊，光往场边一坐，做个表情包，都足够全世界的网友们乐个不停了。
1: 所以哈兰德还没上场就已经在中国球迷心里先赢了一轮了。他不是靠世界杯出圈的，他靠的是自己的哈哈属性，提前把世界杯的流量通道给打通了。别人踢世界杯是为了捧起大力神杯，他踢世界杯呢，我感觉应该是为了扩充一下自己的表情包的那个库存。
2: 就是网友们啊喜欢这个哈兰德啊，这个不只是因为他能进球啊，能扛冰箱，对吧，能说塑料中文。大家喜欢他呀，是因为在这个越来越讲究人设包装还有精修的年代，居然还有一个顶流球星愿意把最真实最狰狞最憨厚最好笑的一面原封不动地展现出来啊。所以提示各位啊，如果说你之前不了解哈兰德，你可以去看一看哈兰德的各种材料啊，这个人非常励志啊，即便是这个有机会可以加入到这个英格兰啊征战赛场，但是呢依然选择了为自己的国家挪威啊征战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同时呢6月27号的晚上啊，哈兰德代表挪威包括法国啊这个姆巴佩啊众星云集的法国队将会在这个今年的这个绿茵场上首次碰撞。这个观点这个看点啊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啊。
3: 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王弗墨竹图轴。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墨竹图轴，画我的作者名叫王弗，也许你对他还比较陌生，但他笔下的墨竹可是被人们称作明朝第一的。我的身上描绘的便是三株墨竹，竹竿挺拔却不呆板，枝叶飘摇也很有一番潇洒出尘的气质。与那些锋利的如同笔尖一般的竹叶不同，我身上的这些竹叶

0: 间微微低垂，仔细瞧瞧，似乎还有点雨带寒露的羞赧情态，别有一番神韵。关于王弗画竹子，还有一个小故事。相传他在北京的一个晚上，忽然听见了优美的吹箫声，心情格外愉悦，于是乘兴画竹一幅，在第二天想要探访这位吹箫人，当面把画赠送给他，却没想到这个人是一个大商人，想要用厚礼请他再画一幅。王弗一听就笑了，说：“我为箫声访，汝以箫财报，汝俗子也。”然后把画撕毁，礼物退还，这种傲岸孤高的品性也流淌在他画的每一株墨竹中。如果你想了解他，不妨就来看看我吧。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王弗墨竹图轴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近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进行了修订，明确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强化兼任投资管理人员的长期考核机制，对兼任投资管理人员进行5年以上的长周期考核。
1: 据北交所官网披露，北证50成分股调整将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指数编制方案，本次调整当中，锦华新材、科力股份、三协电机三只股票被调入，风光精密、华信永道、天马新材被调出。
0: 最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庆用品销售火爆，五彩绳、香囊等传统的时令好物集中走俏。经营户介绍，端午品类小商品每年五月上旬就开启热销模式了，客流订单量持续攀升。相比于往年传统的款式，今年不少端午产品呈现了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融入了国家级非遗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成为爆款。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就已经跳出了节庆限时的单一销售模式，多元的国风吉祥款式适配全场。

0: 有门店的工作人员透露，近期的降价活动共有17款产品参与，降幅最大的是一款扫地机器人儿啊，从6799降到了4299，降幅达到了2500啊。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开幕式上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拉布布迅速走红，一跃成为现象级的带货单品，相关联名产品热度空前高涨。作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登台的中国潮玩形象，两只萌趣的拉布布人偶在开幕式收获满堂喝彩，立即掀起了抢购热潮。
0: 原来的死了吗啊，现在叫在吗在吗，这款 APP 宣布上线华为、荣耀等安卓平台，试运营期间免费下载，引发关注。13号 APP 创始人吕功琛告诉记者，目前啊还没有确定 APP 收费的时间以及价格啊，会看实际情况来灵活调整。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完了完了，现在群里都看不到别的表情包了，全是哈兰德。你别说小伙啊，长得看的样儿就觉得他身体素质不一般啊，
1: 跟个大运似的。
0: 梦梦说，上一届内马尔靠足球巨星的这个风采加颜值火得一塌糊涂，这一届呢是哈兰德，终于轮到喜剧人的乐子上场了。
1: 他跟这个姆巴佩的对决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因为姆巴佩身形很灵活嘛，刷刷刷很快就可以过掉两三个人啊，单刀直入。哈兰德这边呢，身上始终会挂着一个敌方的球员，
0: 就好像我们看那个武打片一样哈，就说什么一寸长一寸猛，他一寸短就一寸巧嘛，就看哪个更厉害了，就是那种感觉。
1: 中国老话讲一力降十会啊，看在这一场对决当中能不能实现。
0: 甘尼克斯说，我觉得洗发水有机会可以找哈兰德代言，毕竟他头发发质看着太好了。LCC 说，那个王老吉的主题曲我以为是恶搞，没想到是真的广告，是真的，
1: 是真的广告、啊、
0: 是真的，不错你、而且那个画面里面还有哈兰德手上拿着那个烤串，然后嘴里喷火，然后喝王老吉灭火。Item 说，我就想问一下哈兰德本人知道上火是啥意思吗？给他解释一下，就是只要他上场对方的后卫就上火、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哈兰德本身他也非常喜欢咱中国的饮食啊，之前
0: 谁能不喜欢嘛？
1: 对对，之前有这个博主啊，专门给他做了账号嘛，对吧？啊，他自己说的，说最喜欢的就是北京烤鸭，最喜欢北京烤鸭。但是看到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他犹豫了，
0: 难以抉择，
1: 因为没见过呀，他没见过这个，他不知道好不好吃。
0: 是洋洋啊，说一般的广告我还不爱看。啊，什么杯冰箱啊，又唱魔性广告曲的广告，我高低得多看几遍。看出来了啊，大家对于这个年轻的小伙儿比较感兴趣的啊。我们属于自来水了，去搜一搜哈兰德的表情包吧，你不会后悔的。再来看看群里今天打卡的情况啊。今天用来打卡的这个唤醒词啊，就特别的，你知道有效果。今天我说的是距离端午假期还有四天，瞬间就有劲儿起来打卡了啊。一群里，肉夹馍、洋洋、老何、木木、January、秦、大宋神话、丫丫，然后还有Nancy 胡、双桂装修、奇迹宝贝、曾亚明。你看，一说要放端午假了，一群里打卡的人都变多了。然后特别可爱是 Nancy 胡哈，最近应该一直就是在追的一个电视剧
1: 啊，
0: 一个古装古风电视剧，是不是那个白鹿演的那个？他名儿都改了，他这群里的昵称都改了，都改成了几点几点，记得哪个视频端看莫离。喜欢看这个剧的朋友们可以跟他一起交流一下，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很爱了啊。再来看看。

0: 二群里，二群里娱乐小匡都来了，楠楠也来了。
1: 你看，哎呦，这高考考完，然后楠楠又开始这个进行中考倒计时了。
2: 嗯
1: 啊，距离中考倒计时三天。
0: 折翅的飞人也来了，明哥、卓卓、泡泡、马奇朵、周不帅都来了。漫步人生说，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就端午节了，谁说不是呢？感觉年过完还没多久呢。然后王一也来了，桃子同学说晚上不想睡，早上不想起。那为啥？你晚上是干啥了？什么事儿让你如此兴奋？是哈兰德吗？是世界杯吗？还有锦鲤、任性的神仙、秋脑袋、星儿、烈火。这个斌哥罗罗波波说元气满满的一天，清泉时尚刘同学说倒计时五天，端午值完班就可以放假了。哦，你端午也要值班啊？
2: 嗯，
0: 那我俩觉得心里平衡多了。嗯，还有城市猎人不羁的风、二佑哥、谭哥、Tensa婷、秋脑袋，就是除了在这个群里打卡之外，也发了几个他比较喜欢的哈兰德的表情包。有的表情包你都不知道哪些是哈兰德用他自己原生的脸做出来的，哪些是这个恶搞的网友们就是在他脸上做出来的那种AI 生成再创作的，就有的毫无违和感。你觉得用他的脸就是做出这样的表情，你丝毫不觉得奇怪。再来看看四群里啊，梁少、However、小张、自由人、可口可乐、沐晨、蔡球、幸福人生、刘涛、张树、风、月亮爸爸、孤寂白、爱小凡的小亮、潇潇、沐雨、Roy、了然果君、烦恼群霄说我在中考还有三天，刚那个二群里楠楠家也是，还有会旗鼓隆咚咚咚锵、LLQYX、随心而动、刘健、杜真子、方维、多点、孜然牛肉、晕大大、菲儿、Mermaid、 空心菜、南山南、九段熊、千晨、小央、小俺、美羊羊、桃子、田野的春天、黎书晨、你的背包、Ethan。 Roy 哥还分享了一下他那个今天吃的这个树莓，说儿时去荆棘丛里采摘过，叫做乌泡子、
2: 啊、
0: 黑色的第一次吃比较酸，红色的口感更好啊，黑的长得跟桑葚似的，是不是黑的？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就是桑葚
2: 啊？但是它那个树莓的样子还挺标志的，
0: 这红的这个长得挺标志的，
2: 对，
0: 很标准的。
2: 黑的那个如果你单独就是不跟它那个红的放一起，你放在超市货架上，我一定以为这是桑葚。
0: 这不是桑葚吗？
2: 不是啊，那树莓啊，
0: 啊，长可像桑葚了。
2: 桑葚那个粒儿又比它小一点，然后上边会有那个
0: 小刺儿。
2: 不是，就是顶端，那个
0: 小啾啾。
2: 对。
0: 我头一次吃桑葚还是在那个去爬岳麓山的路上，然后就是有那个挑着筐的那个小贩，然后卖那个桑葚，头一次吃的掉的那件衣服后来都没要了，汁水都掉在上面了，洗不掉了。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哦。

0: 一群里谭哥在这个吐槽哈，说是今年最早的一次出门，但是不出意外还是赶上了周一的大堵车。我也觉得很神奇，感觉就是周一上路的车格外的多，就感觉可能周二到周五吧，有些朋友会选择不开车，但是周一呢，原本选择不开车的朋友全都开车出来了。
1: 我今天周二周五可能有些朋友不上班了。
0: 没有，我今天早上啊，6:33的时候
1: 啊，
0: 车已经非常多了，我就很惊讶。6点多呀
1: ？
0: 对，6:33。
1: 以往好像没怎么出现这种情况吧？
0: 就是我一般是6:33的时候，我大概会开到过河的那个，就是福源路大桥那块
1: 啊。
0: 然后平常就是应该福源路大桥上面就是寥寥就是三四辆车了不起了。
1: 嗯，
0: 这一次。好多车，我怀疑我自己看错表了，我吓到了一下。就是星期一路上的车格外的多。
1: 对，以往也没听你说过说这个时间段路面上车那么多，
0: 就这一次格外的明显，
1: 很神奇啊！
0: 啊，我一边在感叹，我说啊，到底是夏天了啊，6:30这天就这么亮了，一边在感叹，哇，今天车怎么这么多？
1: 是昨晚熬夜看球来着，熬完了睡不着，早上早点出门是吧？
0: 哦，就看完7-1，就是有点停不下来，就赶紧开车出来了，
1: 吓着
0: 了。天亮的越来越早了，车也越来越多了，这就意味着夏天不由分说不容拒绝的就来了。热呢其实这几天还好一点点，因为星期六下了那场雨嘛，还比较凉快，但是长沙的伏天是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会来的啊，就在7月中下旬的时候，热的人没有地方躲，而且今年的伏天呢又是超长啊，一共有40天，如果你想找个地方避避暑，不如考虑一下贵州的避暑胜地安顺呢。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温度舒服，空气还特别好，负氧离子很高，是天然的空调房加氧吧。关键是你家小区贵州安顺顺景世家环境特别好，首先地方地段就非常的好，离高铁站呢、飞机场啊，大概也就是个10几分钟的车程。哎，离这个黄果树瀑布，安顺特别著名的这个国家5A级景区啊，就是很多外国朋友上中国来旅游也一定要去打卡的黄果树瀑布，离你家也就30多分钟车程，半个多小时。然后还有龙宫，哎，再看您这小区里头。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应有尽有。再看你自己家里这个房子，哎，它属于90平、6米层高，你是不是就搭个楼板能得到180平？
1: 可不
0: 啊，2梯4户，还送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你要是想买大一点的，144平，也是6米层高。再搭个楼板，中间客餐厅挑高，你是不是得房能够到260平，也送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这么大方的就爱送哈、啊、所以这么一算下来，4000多一平，然后6米层高，核算下来你每平米是不是也就2000多块钱？
1: 那是，
0: 而且对于外地人买房，贵州的政策特别友好，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就可以用。拿90平的房子来举个例子吧，你这个首付加上这个契税啊、维修基金，大概8-9万块钱就能下来，然后月供1000，装修90平的房子大概也就10万块钱左右，等于你前期出个不到20万，然后后期呢每个月1000块钱月供，房子就是你的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添加金玲的微信，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
1: 是
0: 啊，来咨询一下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的避暑好房。
2: 这是真的吗？
0: 其实像哈兰德代言王老吉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国际巨星啊啊，国际球星啊，代言这个脍炙人口的中国品牌的案例啊，还不少。
1: 哎，
0: 啊，比如说金嗓子喉宝，
1: 啊，
0: 不是说我俩这个金嗓子喉宝，吃的那个金嗓子喉宝。
1: 我现在咱俩有机会了。
0: 啊、不是，那哪有他们代言我们的呀？
1: 啊、
0: 我们也太高攀了。就是吃的那个啊，金嗓子喉宝啊，就有请过这个国际球星，
1: 嗯，
0: 啊来代言。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罗纳尔多和卡卡曾经都代言过金嗓子喉宝
1: 啊，
0: 这是真的吗？罗纳尔多应该没什么争议了，
1: 没争议。关键罗纳尔多当年代言金嗓子喉宝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
0: 对对，还闹过一阵呢。啊，卡卡代没代言过，有没有人有印象？
1: 记不太清了，
0: 那你蒙呗。
1: 哎，我记得好像是后边是有其他球员的，具体是谁？
0: 是对，是不是卡卡？你不敢确定是吧？
1: 选 A 吧，蒙一个吧，选 A 吧。
0: 啊，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罗纳尔多和卡卡都曾经代言过金嗓子喉宝，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嗯。
0: 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我觉得这个题，我说实话，我出的不是很严谨啊，因为罗纳尔多他就那时候他就说他没有代言嘛，是吧？那时候不是还吵了一下嘛？那我就这么说吧，罗纳尔多和卡卡都拍过，都出现在金嗓子喉宝的广告上，这个比较好说啊，因为你不说代言，没签代言合同的不算代言嘛。啊，那我就这么讲吧，罗纳尔多和卡卡都出现在金嗓子喉宝的广告上过啊！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也可以直接在群里答题啊。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别犹豫了，别徘徊了啊，别左思右想了，买吧，回复吧啊！关键词黑绷带，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敢说，你再难看到这样的好价了。3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记得是1380。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记得是3560。而我们。现在是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哦，466。你想想，你想想，
1: 这个价格、
0: 差多少？3560除以466。
1: 来，我给你算啊，
0: 你就算它500吧，1/7了。
1: 那可不，
0: 1/7。你这算45，你给算个500吗？5735吗？1/7的价格，堪比那个7:1的球赛了。哎呀，就想说个什么事儿呢？各位男性朋友们，最近这段时间非常关注世界杯啊，有了看球，对不对？凌晨的、0点的啦，0点可能还好一点，2点的啦，4点的啦，6点的啦，对吧？然后老看球呢，是不是最近觉得好像媳妇儿对着你表情不是很自然啊？对你说话的时候语气不是很温柔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会未雨绸缪，为了能够好好看球，你是不是应该事先安抚一下你家的领导？通过什么方式来安抚，能够送在他的心坎上呢？
1: 表示一下，
0: 这不开一卷题吗？答案都放你脸上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买一个送给媳妇儿。说，哎呀，亲爱的，最近这段时间我看球呢，可能动静会有点大，多少影响一点你。

0: 睡眠，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么天生生丽质，可能因为我的影响呢，让你晚上睡不好，第二天皮肤状态不好。没关系，我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给你把你的状态给补回来，修护抗老，贵妇级面霜，啊，你就通融一下啊，让我这段时间看看球吧。哎，你看他还说不说你？啊，只能帮各位到这儿了啊。关键词是黑绷带。黑绷带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50毫升官网卖3560，我们只要466，这是618的特别特别实惠的活动。但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新版本的是50%浓度的玻色因，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是30%浓度的玻色因，就有效成分呢浓度稍微低一点，但是绝对的是正品正装，使用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1月份，也就是说还有17-18个月的使用有效期，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然后呢，就是如果是首次尝试，之前不知道玻色因自己用完皮肤耐不耐受的，或者之前没有怎么用过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或者是再说年纪比较轻的啊，可能刚刚还不到30的啊，我觉得用这个浓度也足够了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啊，先扫码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我们618的专属优惠券，再点链接去买，就是466一罐50毫升。如果你要是没领券，可能就是买贵了啊，466可以到手，官网要3000多才能买到的赫莲娜30%玻色因的黑绷带面霜，使用有效期还有17-18个月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8: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